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祭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乡亲们，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我们的乡土，只有全民族、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我国建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4: 这是曾经发生在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宁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阵亡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蛟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蛟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0: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郑振廷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蛟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兵、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全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蛟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郑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蛟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叫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0: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劣绅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二三十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成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劣绅分庭抗礼。郑振成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宣传抗战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郑振廷等人由广州回村，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成，而当时郑振成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们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出。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廷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蛟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有请。
1: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0: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蛟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蛟湖小学的历史其实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 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功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功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庆斌、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镇镇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配合解放军同志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扫清障碍等工作。8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万寿桥遍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墙上的布告，群众的口号，刹那间让福州沸腾了。福州人民奔走相告，为解放军解放福州凝聚了巨大的声势。后来为了纪念解放军冲过万寿桥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队，万寿桥改名为解放大桥，并沿用至今。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史称开国大典。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国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0: 同学们，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儿童组织活跃在父兄身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少先队的前身是什么？成立于什么时候？有请。
1: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
0: 很好。其实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儿童组织的建设。1922年9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个先期组织安源儿童团在湖南、江

0: 西边界的安源矿区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1953年8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指出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成长。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以此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少先队，中国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前赴后继跟党走，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是我们中国少年的优良传统。而我们江湖小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印证。
2: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
1: 在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我们少先队的建设。习爷爷指出，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并希望同学们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不负家长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0: 所以同学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就是要肩负起强国建设的责任。
3: 老师，这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很好，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江湖小学里的星火已经变成了革命建设的熊熊火焰，那今天的那团火焰在哪里？有请
4: 老师。那团火焰是在学校的历史里。
0: 请坐。有请
4: 老师。我认为也在今天的课堂里。
0: 请坐。
4: 老师，我觉得那团火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很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年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郑振刚的孙子郑真爷爷。
5: 同学们好，
6: 郑爷爷好。
5: 小时候，我的爸爸曾告诉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就要树立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他常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顽强斗争，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学习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他们为之奋斗并实现的愿望，这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不仅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的爱护，更是对未来的担当。
0: 感谢郑真爷爷。 同学们，你们想知道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宣誓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湖村老党员郑灿爷爷重温入党誓词。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生是人，郑灿。

感谢郑灿爷爷。也请大家永燃心中的火焰，牢记铮铮誓言，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下课。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要参观和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探索规律，把握主动。特别是2021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没错，为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党的20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20大修改的党章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在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2024年的2月，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共6章34条，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总体要求、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0: 那我考考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总体要求是什么？
1: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全党全社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0: 时代。
1: 嗯，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履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责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没错，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10月开始酝酿，1930年6月正式成立，1934年11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7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10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谷村，先后发展9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11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5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9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

11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南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6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平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龙平、瑶山、南河、巨鹿、磁县、肥乡、南乐、清风、濮阳等10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20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南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南红旗》由刘大峰主编。8月，中共直南特委机关迁往邯郸。11月，中共直南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廖化平任书记，冯温任组织部长，刘大峰任宣传部长，玉平任秘书长。除负责领导原来党组之外，馆陶、邱县、灌县、平原等鲁西16个县和安阳等豫北3个县党组织也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将机关刊物《直南红旗》改为《直鲁豫边红旗》，由刘大峰主编，机关迁往安阳。12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兼任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1931年2月，中共直鲁豫边特委改称为中共直南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平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南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5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12月，中共直南特委迁往邯郸。1933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金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

康宣臣任委员，正吉府任秘书长。1934年2月，鲁西豫北的范县、关城、濮阳、汤阴、华县、内黄等县党组织改由中共直南特委领导。6月，中共直南特委改组为中共直南临时特委，黎玉任书记。11月，中共河北省委将中共直南临时特委改组为南北两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又称老直南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南特委，又称新直南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尚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三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由李京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等三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周、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走了六十里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太大了，不行，我的目的要坐飞机炸的。
0: 二个人，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0: 50年的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四个军有38、39、40，我们是50军，第一批国家是指4个军国家，因为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分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军46师，从安东的话呢到火车的话呢到朝鲜，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吧，第二批在朝鲜了，白天就在树林里边就躲躲，我真的话呢保住目标，夜战的话呢在树林里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10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战的话呢走到那里，夜战要走到的话呢大统江，
1: 他们要说我们是50军18师43团1营3连排长，10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0: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初三，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顾，肯定就过来。他到了楚山，离我们国境只60里路了，他那是全部机械化去来的，在楚山那边就比我们都得把那个部队基本上打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也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2辆车一炸，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那个公路也很偏僻，他想跳头跳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2: 白天飞机一架挨着一架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灵，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有中国封锁线啊，到阵地的修炮，还要背着工具啊，哎，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和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打，我们还得走八走来修炮啊，啊，早1分钟，战士就有保存自己的生命了。没得炮，白的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了，炮坏了哇，所以说嘴不说不怕不怕的，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真是一堆废铁呀。每当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吧，就像装

0: 那个那个高水袍啊，还有机枪啊，哎呀，说你坏了。到水节的时候的话呢，如果说的话呢，黄鞋，越觉得的话呢，好像的话呢，人也养的啊。因为我们的话那段时间还没有第一次水行走，还不晓得是哪样，只看到那个火光的话呢，肉啊慢慢的上天，只看到这么样。但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接到的话呢，就是疫情军了。
1: 十月二十五，我们就出发，一直出发。出个第一个兵团就是，敦化的兵团司令，陆国军，38、39、40、42、50，60陆军，这陆国军就是敦化。后来我才知道，总共出了5个兵团。我说我在释放就是不挖了个小土洞，一个每一个人都挖个小土洞嘛，土洞啊，就挖一下什么土洞的，白天嘛就躲在土洞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说有炊事班，把饭菜捏成团团，扛了装在口袋就扛了。每个洞这个洞送啊送啊，也没得时间，没得中午时间吃饭时间啊，就是要看今天不和我们时间再能送吗？再送，我们时间不能送，就是那个受不了，受不了嘛。敌人就是每天都是用飞机扫射，炮弹打好的这样。他不一定没得时间，所以说他就会时间打什么就走了，打什么就走，打什么就走、他有炮弹啊，飞机轰炸我们防线啊，防线我们怎么说就是多一些动作什么，怎么他也不一定是他好呀，有时上午上午来一下，有时候上午来一下，然后晚上家我们就会布置，因为我的战壕去，就接近他个，袭击他个，袭击他就赶快就撤回来，就是做我们做的，就是那，晚上就是那活嘛。

0: 不像现在啊，人们会表达感情，那个时候没整那些名堂，就这个拉着手哟抱到一起高兴了，就是这个样子。
1: 抗美援朝战争用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新奇的炮炮弹那个炮钱
2: 哦，很小的，
0: 很小一些的，我都不觉得，好多到云大院去闹些国际，我闹一些嘛，给住院，医生发觉呢。但是现在还在里头，没拿出来。
3: 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了，又说话余地了。哎，我们觉得了可以，反正说句话了，这是共产党的号召，共产党有什么事，我们就积极的参加行动。哦，这是我们感到的话了，荣幸。
4: 共产党的官员们这帮子，啊，就是不正就是，这帮，啊，才貌彰显，锲而不舍。是要从地方从部队专业一部分干部从事地方采贸战略，为转是就是从工的就转到

我现在这个腿，这下半截，有零下30多度了，就是要民不顾己作用，所以很多人都跟着截肢。我啊，算幸运还保留的双腿，有些没看到这个叫人均医院的，那整个都是截肢的战士了。

0: 事，吃饭为大。古往今来，春种秋收，守的是这片土地，求的是这碗饭，保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碗饭，一野难，四季更替，坚守不渝，从吃饱到吃好，是一代代人的接棒传承。
1: 李哥，
2: 哎呀，高是来了。
1: 这稻子长挺好啊，
2: 挺好。你看它这个大田长势，
1: 一点杂草杂株都没有。
2: 杂草还是你这种子纯度好，种子纯。到时候我把我这邻居都叫过来，你好好给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感谢大伙儿给机会啊。
2: 嗯，不是，也是这个品种，这也是好，
1: 确实是好。
0: 你很难把研究员形象和高市委挂钩。作为龙江科技人才春燕知识计划寒地早丁稻遗传资源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他认为实验室里呈现不了田间的每一处细节，所以他总说最值得的探索在田间地头。
1: 因为我的父母吧，就是从事农业行业的，从小呢我就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熏陶，同时呢就是我上学之后呢，我就是报考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啊，我就到了咱们那个绥化分院。
0: 2009年，高市委从学校毕业来到绥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同为农科技术人员的妻子在国企任职，夫妻俩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对家人来讲是很愧疚的，因为农业科研它是跟着农时走，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的任务，那么这个科研不等人，人必须得跟着科研走，将就科研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早出晚归，这个是常态，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那就得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也得对我们的农业科研负责。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种子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有着1500万亩盐碱地亟待唤醒。
3: 哎，哎，这老碱土地它啥也不长啊，下雨天还稀得焦黄的，只能放点牛，老百姓碰着地口粮田，就基本上白得。
0: 当前我省的耐盐碱种植资源不够丰富，能让农民放心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还不够齐全，成为了科研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
1: 这种土不好改，这碱 pH 得在10以上了。
4: 咱说 pH 得到9.5以下，
1: 对，
4: 盐分得到铅质酸以下，你才能说真正说能达出产量来。
1: 在盐碱地育种嘛，可以说是这个困难重重。咱们那个耐盐碱资源非常少，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有的耐盐碱资源你再进行改良，然后改良它的品质，不然改良它相关的抗性，那么是那个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0: 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里传承希望，老一辈专家躬身田垄数十载，以精湛技术破解稳产难题，筑牢保收根基，让每一季丰收都有定盘星。
5: 这个搞科研呢，你起码得有那个对自己，第一得有信心，第二得有决心，第三得有耐心。即使在那个遇到挫折，都属于正常。
1: 其实在我们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是那个聂守军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农业情怀的这么一位专家，他就跟我们说要怀揣着一个为国育良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搞科研，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挫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为国育良种的这个信心坚定好。
0: 年轻一代带着从零到一的创新憧憬， 在育种攻坚、技术突破中敢闯敢试，让每一粒种子都迸发突破极限的可能。
1: 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咱们团队这个蔓延点育种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先请刘老师吧。刘老师是咱们东北中心绥化站的那个负责人，让他来去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研究进展。
6: 这个蔓延点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区种，它的熟期一定会比正常种的话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季温带种第一季温带的品种，有可能说上的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咱们要是拿出说第二季温带的常绿成分品种去参加蔓延点的实验的话，它一定会比他们更有优势。
1: 我是这么个想法，蔓延点它也有一个强调品质，要不然的话，你别到时候真蔓延点了，然后。
0: 分歧藏着不同的年轻人对好种子的不同想法，那些看似对立的思路里其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份期待。
1: 我们都是80后90后，那大家的思路都很活跃也很跳跃。那么在具体执行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材料选择上，大家的眼光、方向、思路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你的观点不对，我认为我有哪些
0: 先低头。从增产8%到国标二级米的品质跃升，从空壳率压减到20%以内的精细，到穗井温控制在3级以下的稳定，突破性品种在这里诞生。
1: 现在咱们省那个开辟了这个耐盐碱审定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耐盐碱的中间实验里头，这对咱们那个耐盐碱育种的这个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科技的支撑。
6: 那片地种水稻种几年了？
7: 种4年。
6: 种4年了？种309种几年了？这个
7: 种3年嘛。
1: 现在能达到多少的 PI 值？
7: PI 值达到89。
6: 那可能盐碱地种一个穗儿也得有110-120个粒儿，
7: 对吧？
6: 对，
1: 算了多少？多少？
7: 145这样式的最低的，
6: 对，145，平均能120多个粒儿以上就行了。这
7: 基本没有瘪子，你全你拿出哪个穗儿瞅，基本没瘪子，全是一个瘪粒没有。
1: 最开始是我们的4018，把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做了一个耐盐碱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7: 你看看这盐碱地们的大米饭，盐碱地出的大米，
1: 挺香啊！
8: 你尝尝这个，
7: 你拿筷子，你拿筷子尝尝，来，你尝尝，
1: 真好
7: 啊，
1: 真好，
7: 这米相当好吃了。
6: 这就是咱们地里打那个米啊，
1: 这米饭还滑，真不错，挺滑的。继这个绥井18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绥井306、309、350啊、绥井338这些品种，他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盐碱地上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工程型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0: 黑龙江省第2-3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世伟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

0: 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1: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来观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2: 你看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绥靖311，这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那个主导品种了。
3: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有强大的推广队伍。
2: 对，
3: 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
2: 啊，
3: 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2: 就相当于全覆盖。
3: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进18以后。然后就是绥靖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2: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种了18，表现挺好。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4: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哎，来进屋吧。
2: 好嘞好嘞，来。今年种咋样？
4: 我今年和去年地差不多，也是500亩。
2: 500亩地。
4: 嗯，
2: 都种绥靖309。
4: 对，今年也都是绥靖309。
2: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4: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吨半，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2: 你像我们一个品种啊，它一般的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
4: 嗯，
2: 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这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4: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2: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4: 行，嗯。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世伟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世伟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2: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世伟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动人长卷。

0: 哎，爸，我中了，你在附近啊？
1: 哎，哥哥中来了，人家那提前，他跟人家要退休哎，人家正在四面埠转型搞沙包，你过来看下子。
0: 好好，我就来啊。

0: 大叔大哥，先别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止这一种缴法。你目前这种缴法是按最低档次缴费，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请跟我来。大叔大哥，下午好。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2: 差个案多啊。
3: 要
2: 控充盈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自己的，没给你个三倍，最多2万应该亏本。
4: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2: 你给养老有保障，也应该在外面打工，也给他事啊。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不仅仅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唐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理。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
6: 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做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

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就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加之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2022年的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17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13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10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18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9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

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此校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啊，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啊，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三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5项规定，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经过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你看这些细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对，我这还拿了一个，但是这个是差不多20多天前啊，因为20多天前呢，这边就跟我定说到时候做一个讲座，我说到时候我要讲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后来我就摘了一些放在一个冰箱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刚拿出来，但是已经黑的也不像。

那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在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样看到了吧，风媒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分媒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结这个果、结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儿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的啊，雄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
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聪明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媒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媒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站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云啊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圆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风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接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圆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接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接。它因为是雄的和雌的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风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但是看这个，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

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是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它每一个小的都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苞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退化而来的啊，进化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拱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苞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把社区的温度带到离您最近的地方。一楼见，就是把咱楼栋的事在一楼办。

0: 上破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哎，别让了，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
2: 你们物业天天就收物业费几级，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什么？
3: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2: 你负责吗？
3: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4: 喂，陆姐，怎么了？系统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3: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5: 哟，李叔，叫花呢？
6: 哟，小陈来了。闲着也是闲着，叫叫花，打发打发时间。
5: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
6: 好，
5: 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说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都信任你，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活动管销处长。
6: 是吧？我教教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啊，老了不行了。
5: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3: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278个高层楼栋，人口密度高，治理难度大，每个楼栋就是竖起来的村民组，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2: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

0: 解决。
1: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天了。
0: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2: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3: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1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研究了大家的想法，也请了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4: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户得不少钱吧？
1: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退工就7000块钱，如果你换这个资金怎么筹？
2: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3: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个临时的电梯更换业主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5: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也敢说话，要不你先报个名，
3: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4: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2: 这个你可以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积极报名。
6: 我也报名。
7: 可以，
6: 我也
7: 报名。
2: 好。
8: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9: 电梯的话，我在3楼，电梯用的少，不然社区里面的人家咬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10: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建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入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2: 折腾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11: 这下我们终于有新电梯坐了。
12: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要宠物的问题，社区讨论了没有？该提上日程了。
2: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1楼见。
10: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建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1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链接共建资源，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9: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2/3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10: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建工作法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法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你们居委会反映个问题。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一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2: 这话语有好多人也想听，就不好看嘛，看得开心，
3: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4: 实在，我想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那个晒衣服都没走过晒。
3: 你们今年就为这两年事是吧？来的。
2: 哦，
3: 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3: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吧。
5: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一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3: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5: 哎，对。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3: 是吧？
5: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彭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看到彭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4: 彭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得跟你来聊聊天，小小几条种花。
6: 那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就侦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6: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点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哎，对了，一定要注意点啊。
7: 阿姨，伢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流到俺地吧，不是我问题不？那不理我这是哪问题了啊？这你就是往楼上啊，那肯定是伢防水没做好啊。
8: 要是我问题嘞，
7: 肯定是伢防水没做好啊，要不然怎么漏到我家来了？
9: 那肯定是伢的防水没做好吧？要不然怎么漏？
10: 别吵了，别吵了，等着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4: 阿姨，你是伢问题，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8: 哦，这个是我家问题，
4: 就都是邻居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8: 对，
4: 确实是你家问题。
8: 对，是我家问题。
4: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8: 对，不来再吵啊！我到地大邻居了，干地大亲友，不再不吵。
11: 张阿姨，您去哪呀？
12: 我去老龄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12: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哟，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
1: 哎，我说你说什么呢？你才遛鸟呢！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2: 哎，老李，又怎么了？
1: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啊，社区办事不力，摊上大事了。
2: 我们摊上什么大事了？
1: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夹脚啊？
3: 不是，
4: 是
2: 锻炼锻炼啊。
5: 李大爷，
2: 是
5: 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哦，
1: 哪两天呀？哪天呀？哎，您给个准谱。
5: 反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1: 哎呦，我用你拉，你有这精力啊？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
3: 哎，不是我女朋友。
6: 啊，你来这儿了？
5: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7: 你过来，你干什么？
5: 我
7: 媳妇儿，姑娘干什么？
5: 我
7: 媳
5: 妇儿，
7: 你干什么？
5: 走，
7: 不认识你，
5: 跟我回家。
7: 全是你，
5: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8: 住手！
5: 滚了，不认你了，哥。丫是谁呀、啊？
6: 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5: 好了，告诉你啊，今天谁怂谁孙子。好。
6: 哎呦，
9: 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5: 不是，你谁呀？
9: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
5: 您谁？
9: 我是你妈，你大妈，怎么的呀？还敢不敢了？
6: 不敢了，大妈，我们没挑起小姑娘，那是她前妻，那是。
7: 你胡说，不认识你们。
5: 不是妈，不是大妈，我这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前妻，我认错人了。
9: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你没事没完，一会儿咱们派出所说去啊。对，
5: 不是我操，
3: 怪不得都牛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啊！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9: 小张凡，啊，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3: 牛大姐，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了。
9: 我老板这脸吗？那得改。
3: 没有，你还是板着脸吧。
2: 对对对。

0: 接近。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到了吗？
0: 你啊，又说笑了。

0: 来，请喝水。
1: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0: 强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请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事成啊，一定重谢。
0: 帮不帮？帮了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啊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1: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1: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啊，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1: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1: 是，你哪位？
0: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1: 哦，想起来了，老娘和我提起过你。
0: 他让我从外地捎带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1: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0: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1: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啊。哎，
1: 好，那我先回了。
0: 好的，嗯，
1: 再见。
0: 再见。
1: 老娘，来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汤。哎呦，
2: 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喝。
1: 趁热喝。
2: 嗯，
1: 老娘，你是不是有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2: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1: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2: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在开会离不开，就没去了。
1: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2: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1: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劝你少来这一套。白天你在办公室没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
1: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样会上交给组织。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0: 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2: 哎，别别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1: 在这之前，郑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清廉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3: 好，我一会儿就去。
1: 王书记，你请看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
4: 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老梁啊，杜西顺利拆迁后啊，经过三五年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1: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4: 累了也要加紧干，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游戏，既要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要把道理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1: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4: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呦，今天加班又值吗？走，我请你吃面。
1: 好，冯书记啊，这个年我回去啊也没饭吃了。
4: 走吧，
1: 走。
5: 这次陆续拆迁工程，咱们没有中标，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
6: 肯定是国际没有到位。
7: 佣金问题，我们佣金没到位，
6: 估计是中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
5: 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被人抢走了，真窝囊！
6: 窝囊！哼！
5: 不过，我老胡服过谁啊？拼一把！
8: 拼一把！
5: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

0: 喂，
1: 冯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吧？
0: 哦，胡总啊，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响当当的，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0: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只有参与投标并且中标才有资格。你们公司中标了吗？
1: 正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中标，所以才想请你帮帮忙，画一块区域啊给我们看看。
3: 帮不忙，帮了小老板开发商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威逼利诱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哟，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正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4: 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0: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2: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让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0: 可以随意的划拨，那还要招投标干什么？
1: 好，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也别想顺利的搞下来，咱们走着瞧。
0: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怕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你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
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不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骨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瘤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瘤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
从而引起瘤胃和脘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瘤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瘤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瘤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瘤胃鼓气。牛瘤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瘤胃鼓气的初期，瘤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瘤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瘤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瘤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
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
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瘤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两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钳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
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种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种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

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的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趾尖坠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并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趾尖坠生又称趾尖增生、趾尖皮肤增生，属于趾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趾尖坠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趾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趾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趾间坠生需要手术治疗，
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

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

及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治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乳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料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

围产期是指产毒前60天到产毒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饲喂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饲喂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饲喂，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饲喂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饲喂2到3千克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躯高于前躯。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

刻。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0: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时，随处可见地上铺着一种华而不色的大方砖。这种大方砖光润如墨玉，平滑似镜，饱经时光的雕琢而丝毫不减风貌。原来这就是产自于苏州的传世之宝御窑金砖。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做的砖，而是大方砖的雅称。据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紫禁城，特派官员到陆墓监制砖。书中提到的陆墓就是今天苏州市相城区的陆墓镇，因此地土质优良，做工考究，烧制有方，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苏州陆墓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相传御窑之名即为永乐皇帝赐封。那么为什么称其为金砖呢？流传至今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于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做金砖，后逐步演化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金砖。明嘉靖、万历以及清乾隆年间，御窑金砖烧制进入全盛时期。在清代，每块金砖的造价高达9600白银，相当于当时一担大米的价钱。因为金砖制作成本巨大，民间还流传着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这也是金砖得名的一种说法。清末以后，因战事连年，御窑金砖生产曾时断时续。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修复三大殿内外地面，使用御窑金砖18万块。2003年，北京天安门、天坛的修缮也使用了大量的御窑金砖。时至今日，在御窑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御窑要唱御窑经，御窑砖瓦有名声，御窑两字皇帝赐，600年来到如今。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这里有着昆曲、园林的文化浸染，也有着悠久的砖瓦制造历史。元和堂、阳澄湖、白荡湖怀抱的陆墓镇，自古以来窑烟瘴天，以烧制砖瓦及其他陶器制品著称。苏州温软饱满的水将陆墓的泥土滋养出黏糯柔润的特性，与常见的淤泥制土不同，制作御窑金砖选用当地特有的黄泥土，这种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邓泥，使烧制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原来陆墓附近的阳澄湖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太湖，属于典型的湖积冲积平原地貌，土壤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了独特的耕作土壤。土壤的下层较为粘重，易于胶结，适于制坯，烧结后不剪不蚀，坚硬异常，这也使得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金砖制作工艺的精细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需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烧窑和印水等8道大流程， 所含29道小工序。这种以反复和精细为特点的工艺，是陆牧姚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苏工苏作的精气神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工艺韵味的典型。这是一门水火相济的艺术。说卦传有文，分阴分阳，别用柔刚，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到了陆牧玉窑村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130日而后印水出窑的功夫。炼泥流程之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砖。玉窑金砖制作有七转而得土之说。所谓七转得土，指的是初步去除泥块中杂质，使土块变小变细的过程，也称取土，是制作金砖的重要环节。先在地上打一些探洞，鉴别土质优劣，看样定点，然后挖去表层，取出下面无杂质、不含沙的黄色黏泥，将优质的黄泥土筛选出来，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凭风霜雨雪侵袭，使其团粒结构受到破坏而分解，去其土性，俗称冻土。冻土的目的是使泥土无硬块，容易翻踏，质细而粘性强。晒到一个月左右，这时候就开始将其敲打成泥块，再经过掘、熨、晒、锥、冲、磨、筛等7道工序的处理，才能达到七转得土。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技艺融进了一部分现代的手段，这不但秉承了一贯的精工细作，而且还减轻了窑工们的劳动强度。除了磨碎可以使用现代手段外，其他的人工炼泥工序一道也不能少。炼泥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石子儿，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澄浆沥泥。据《造砖图说》记载，覆澄以3级之池，滤以3重之螺，筑地以晾干之，布瓦以吸之，勒以铁弦，踏以入足，即修筑3级水池，用3级网罗过滤细土、沥浆，进而经过沥、澄、滤、晾、勒、踏6道工序，炼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这是对于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用自制的切泥秤，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再由人工反复踩踏，去除泥团当中的气泡，像揉面一样炼出泥土的粘性，是为炼泥。待得泥料炼到半干时，需要再进行反复的翻倒摔揉，这个过程被称为醒泥，目的是让泥中的粘性和沙性达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炼泥是金砖制作的关键工序之一，也是其与普通
1: 占扬州漆器生产总量的80%以上。任何一件工艺品的制作，都需要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设计。扬州漆器的设计分为2种，一种是关于器型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要考虑漆器的用途、形状、使用的胎料等等。另一种设计是关于装饰工艺，扬州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平磨螺钿、雕漆嵌玉、 纯雕漆等。具体使用哪种工艺进行装饰，需要设计者提前构思好。构思完成后，还需要将它呈现在画稿上，先使用铅笔勾绘，再用墨笔定稿。这个车间是扬州漆器厂的木工车间，漆器的胎料种类很多，比较常见的有木质、竹质、金属、塑料等。扬州漆器的胎料以木胎使用最多，花梨木、鸡翅木、松木、榉木都是制作扬州漆器木胎经常选用的材料。对照设计稿上的尺寸以及质地要求，对木料进行选择，然后使用多面锯对木材进行切割。通过四面刨或砂磨机的打磨，使木料的表面光滑平整。最后将木料按照稿件要求组合成器型。组合好的器型都有接缝，在接缝处刷上面糊，贴上麻布，可以防止器型出现裂纹，影响整件漆器的光滑。扬州漆器在上漆之前，首先需要做灰。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扬州漆器在做灰时，使用产自扬州市潍阳区北部30平方千米内特有的黄色粘土，烧制成瓦片，粉碎成不同木数，按照比例混合后，加入胶做成腻子，挂在器型的外表。胶由松香、聚乙烯醇、水按照3:5:2的比例熬制2个小时做成。第一遍灰叫做粗灰，这遍灰附着在器型与第二道灰之间，要求它的附着力要强，同时它不是雕刻层，要求它的强度也要大，所以120目的粗灰与200目以上的中灰、400目的细灰比例为4:3:2。先在桶内倒入胶，再放入混合好的灰，胶与灰的比例为1:2。搅拌30分钟后，由工人将第一遍灰刮在器型表面，第二遍灰与第三遍灰制作材料与方法与第一遍灰相同，只不过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有了变化。第二遍灰作为雕刻层，强度要求不再那么大，同时对腻子的细度有了要求，所以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为2:5:3。同样与胶混合，在刮第二遍灰之前，需要用200目的砂纸对第一遍灰的表面进行打磨，确认表面光滑，才可以刮第二遍灰。由于第三遍灰与漆层接触，所以这遍灰对细度有了很高的要求，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调成1:4:5。在上这遍灰之前，需要300目的砂纸对第二遍灰进行打磨，打磨完毕将第三遍灰刮在器型表面，把猪血料、滑石粉按照1:3的比例混合，再加入水调成灰浆，

发在第三变灰的表面。这变灰浆的细度很大，作用就是遮蔽毛孔，使基层刷在上面更加细腻光滑。最后使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后，就可以做漆了。扬州漆器使用大漆或合成漆做漆料，大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枝叶，为我国特产。大漆非常神奇，刚从漆树上取下时为乳白色，与空气接触后变为红棕、深红、棕褐色。使用天然大漆需要漆工配合银珠粉等矿物质进行调色，所以现在的漆器制作更多的是使用合成大漆，这样不用漆工自己调色，节省了一定的时间。糙漆，也就是灰层做完之后光漆之前先刷一层漆垫底，用以加实灰底。糙漆可以让漆面更加平整、厚实、光滑。接下来进行光漆，拂去漆面的尘土，使用刷子按一定的方向将漆料刷在器型上，要求薄而均匀，不能出现皱纹。根据装饰工艺的不同，光漆从几层到几百层不等。光漆完成之后，一件光素无纹的漆器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饰工艺了。扬州漆器在工艺上采用涂、绘、勾、刻、填、雕、镂、磨、镶、嵌等多种手法，具有平、亮、细、匀、艳、雅的艺术表现效果。装饰工艺种类有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古石镶嵌、刻漆、彩绘等几大类。扬州螺钿漆器制作历史悠久，制作水平很高。它分为平磨螺钿和软螺钿两种工艺。平磨螺钿漆器是以贝壳做材料，磨成薄厚一致的平片，在漆坯上根据画稿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最后打磨抛光而成。由于所用螺钿较厚较硬，所以又被称为硬螺钿漆器。制作平磨螺钿漆器首先需要做垫，选择生长了3到5年的珍珠蚌、夜光螺、鲍鱼贝等五彩螺片，除去黑褐色角质层，磨成厚1毫米的平片待用。将画稿切割后用面糊贴在螺片上，根据画稿使用锯工对螺片进行切割处理。锯工由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细钢丝3个接触面砸出锯齿，这样做的锯工不但锋利，而且制作简单。螺片经过切割后还需要垫色，由于螺片是白色的半透明材料，为了使螺片组合漆坯上呈现出多彩的层次感，用画笔蘸取颜料将螺片的背面对照画稿的设计一一涂上颜色。当螺片背面的颜色变干后，使用白乳胶按照画稿的设计将螺片粘在漆坯上。由于螺片有一定的厚度，这时在已经粘上螺片的漆坯上再涂刷一层漆，漆的厚度刚好将螺片覆盖。这层漆干后，使用打磨机进行磨垫，以磨线出螺片为好。粘在漆坯上的螺片只是物体的形状，还需要根据画稿设计用笔尖蘸取墨水在螺片上勾画细节，例如孔雀的羽毛、花瓣上的纹路等等，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真实性。因为水产品容易风化，不易保存，最后要在漆坯上涂刷一层透明漆，使用钢琴漆最好，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螺片，
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最后将漆器进行抛光处理，使它明亮如镜，呈现出瓷器般的光彩。这样一件平磨螺钿漆器就完成了。如此算来，制作一件简单的平磨螺钿漆器，它的生产周期至少需要50天。由于螺钿本身呈现白色，所以平磨螺钿漆器的漆底以黑红居多，要求画面俊朗清秀，螺片拼接紧密，图案磨显清晰，追求画面疏密对比的效果。软螺钿漆器又称薄螺钿漆器，与平磨螺钿漆器选用的厚硬螺片不同，软螺钿漆器选用的螺片薄如蝉翼，柔软有弹力，色彩斑斓绚丽。扬州漆器业又把软螺钿称作点螺，点螺工艺晚清后期失传。1978年，经过3年多的调研试制，扬州漆器厂终于恢复了这一扬州独有的珍贵漆器品种，被国家列为对外保密工艺。点指的是技法，螺指的是材料。该工艺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螺、珍珠贝等高档材料，精制成薄如蝉翼、小如针尖、细若秋毫的螺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点植在平整光滑的漆皮上。经过精致的修漆工艺，使点螺漆器具有图案精致、色彩绚丽、随光变幻、光滑夺目的艺术风格。这对和平颂喜鹊登梅大挂瓶，是1959年扬州漆器厂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制的雕漆嵌玉作品。它选用翡翠、珊瑚、玛瑙、黑墨玉、碧玉等高档玉料，精制成花鸟浮雕图案，镶嵌在雕漆锦纹上。这对挂瓶曾陈列在人民大会堂20余年。6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国宾时，多次在大挂瓶前合影留念。它于1982年运回扬州，现陈列在扬州市工艺美术馆，作为稀世珍品收藏。雕漆嵌玉漆器和古石镶嵌漆器都是百宝嵌漆器的分支。百宝嵌漆器在我国萌芽较早，到明代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流行于明末。修士录里记载，百宝嵌珊瑚、宝石、琥珀、玳瑁、螺钿、象牙、犀角之类，与彩漆板子错杂而镌刻镶嵌者甚贵。雕漆嵌玉漆器由玉石锦纹构成，在制作之前，首先需要按照图稿确定出玉石和锦纹的位置，接下来雕刻锦纹。用于制作雕漆嵌玉作品的漆面大概5-60层，厚度1厘米左右。雕刻时采用大大小小的刻刀将锦纹雕刻成三角形、回字形、不规则形以及波纹形，锦纹深度2毫米左右。它作为背景起着突出重点、烘托主题的作用。目前雕漆嵌玉漆器使用的玉料品种非常多，常用的有白玉、青玉、翡翠、绿松石等等。按照画稿选取合适颜色材质的玉石，按照纹样把图案绘制在玉料上，尽可能多的利用材料，减少浪费。绘制完毕后，使用玉石雕刻机将玉料雕出大体轮廓。因为雕刻玉料必须使用金砂轮带水操作，所以雕漆嵌玉又被称为水作。玉料的大体轮廓出来之后，玉工再按照画稿使用小号砂轮雕刻出玉料的具体细节，例如花瓣、叶子的纹路、动物的毛发等等。将雕刻好的玉石用胶粘在刻好锦纹的漆面上。雕漆嵌玉漆器重点在于解玉石的色彩，

寿山石、青田石等等。这些材料疏松易处理，不需要带水雕刻，所以古石镶嵌又被称为干作。与雕漆嵌玉不同的是，古石镶嵌一般不需要刻锦纹，取而代之的是描金。描金工使用铜粉、青漆、煤油，按照1:2:1的比例调配成金漆，沿嵌件的边缘进行勾勒，描金线条像工笔重彩一样绚丽多彩，富有装饰性。它与古石嵌件配合，构成完整的画面。扬州刻漆漆器主要是指刻灰漆器，刻灰又称为款彩或大雕填，是在漆器的灰坯上进行雕刻花纹，进刀较深，铲去漆膜下的灰地，再填以彩色或金银箔罩漆。根据填充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金地刻灰漆器、色地刻灰漆器等。刻漆工艺兴起于明代，明代的各种牌匾多阴刻夫金，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如今扬州刻灰漆器主要由刻工、铲工、着色工合作完成。刻工使用面糊将画稿粘在漆面上，按照画稿勾勒出图像的大体轮廓。一定要注意刀随线走，不能任意改动和出现偏差。然后蘸取少量水将稿件洗掉，露出雕刻的单线，沿单线再雕刻出阳纹，增加立体感。铲工根据勾勒的线条铲去多余的漆面，根据铲去灰地位置的不同，分为阴纹刻法和阳纹刻法。阴纹雕刻灰地留取较多，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下凹陷的视觉效果；阳纹雕刻留取灰地较少，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上凸起的浮雕效果。雕刻完毕后，把灰地抹上腻子，然后进行打磨。腻子由猪血料与滑石粉按照1:2混合。打磨时使用300目左右的砂纸，如此反复4-5遍，确定灰地光滑平整之后，就可以着色了。着色工遵循先深后浅的原则，对灰地进行大面积填涂。着色工要有很高的配色绘画功底。着色完毕后，使用棉布沾水擦去附着在漆面上的颜色。棉布里面包裹一块木板，保证不会擦到已经填好的颜色。如果是色地刻灰漆器，到这一步漆器就算完成了。但如果是金地刻灰漆器，还需要着色工在灰地面上贴上金银箔。贴金银箔之前，先要在灰面刷一层虫胶漆。虫胶漆由虫胶树脂与无水乙醇按照1:5的比例调配而成。调配好的虫胶漆能很好地粘附于各种物体表面，形成一层光滑、光亮和耐久的漆膜。最后刷上一层大漆。待大漆80%干的时候，把金银箔一张一张贴在漆面上。贴的时候动作要轻而快，这样大面积的银色就呈现出来了。使用脱脂棉把金银箔压平整，最后用棉布蘸去无水乙醇，擦去粘在图案上的金银箔。为了防止颜料或是金银箔被空气氧化，使用透明漆对漆器表面进行照色处理，这样刻灰漆器就制作完毕了。彩绘也就是传统技法中的画漆，是漆器最基本的装饰手段。彩绘漆器也就是用笔蘸彩漆在漆面上描画图案纹样而制成的漆器，它是我国装饰漆艺中发明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技法变化最多的一种。扬州的彩绘漆器风格接近工

笔重彩，染色柔和细腻，色调和谐沉静。它需要先将画稿用钢针扎透，稿面涂以牙粉，这样画稿就被复制到漆面上，然后就需要画工进行临摹施彩了。彩绘工艺看似简单，实际上对操作者的要求非常高，画工必须学习绘画4年以上，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才允许在漆面上勾红点翠，独立操作。这幅160厘米长、80厘米宽的春色满园，若是一个人绘制，需要10天才能完成。按照画稿将画面绘制在漆面上，再经过照漆，彩绘漆器就制作完成了。这对高2.4米、围长2.8米的剔红雕漆花瓶江天一览，是1990年制作的。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共耗时3年多，因规格最宏大、题材最广阔、雕漆最精致的3大特色而成为雕漆史上的一大创举。瓶身一围，用3点透视将长江两岸24处风景名胜展开成长卷，形成一幅回环连续的山水画面。这幅作品带领我们走进雕漆。雕漆是漆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按照所雕漆色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彩等。目前扬州雕漆品种主要为剔红，胎骨以木胎居多，修漆时涂刷的层数要达到100层以上，每道漆的厚度为0.1至0.15毫米，最厚不得超过0.25毫米。漆面干燥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雕刻的技法有刻、起、割、点、挑、勾、拉等，分别采用不同形状的刀具。雕刻完毕之后还要放置一段时间，等待漆色完全突出。雕漆漆器的制作周期是所有漆器品种中时间最长的，光是修涂漆层就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还要放置后干。所以生产一件雕漆漆器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2006年12月，商务部向第一批430家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授牌并颁发证书，扬州漆器厂榜上有名。这些政策表明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扶持漆器这一传统工艺，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漆器由于极具升值潜力而成为收藏者和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它。在这大好形势下，扬州漆器这一古老的艺术品必将创造出更辉煌的成绩。

大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峰渠的咽喉工程，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

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风渠。经过三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百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前的这座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覆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26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于1976年9月26日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历经风雨，巍然不倒，肩负使命。远看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亚洲第一单跨石拱渡槽。跨度呢，比得上3个赵州桥。大家知道，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创举，所以可想而知，修建这个渡槽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根据技术人员的判断，想要实现越风渠整体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儿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花费巨大，耗时费力，工程预算本来就拮据，如果用跨山渡槽代替绕山修渠，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这样必定会增加预算。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资金紧张，既没有建筑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修？谁来修？擅长打洞的施工队接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1959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精修水利，水系百业，水连千家，水兴万物，邯郸要复兴，水利须先行。太行山石硬，毛泽东思想活，没有经验可以学。慈县人民为了修好渠、修成引水渡槽，四处寻求匠人。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但是他们承担着渠首的修建任务，很难抽出人手。年近60的指挥长不辞辛劳，三进三成，用真诚感动了老石匠，他们答应不计回报，赶赴白土指导。根据设计要求，首先要在峡谷中建起一座26米高的山。通常修建这样的底膜，一般用木牌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不容易，用河滩鹅卵石和山上的崩片石都不行，太硬不容易碾压，保证不了拱圈质量。大家集思广益，最后用了土胎膜，就是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垒到一定的高度，再用土削成需要的模型，然后在上面浆砌桥梁。这和赵州桥的建造工艺是一样的。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雪把土胎膜冻成了玻璃山，土胎膜又滑又硬，凿下去就是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出血口，可以说无比艰难。

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家干劲儿十足，为饮生命水不怕苦和难，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无限的创业精神。有一位老人总是身先士卒，他是韩复学，号称岳峰渠上老愚公，当年72岁。在赶制土胎膜的同时，另一边的石匠工人在老石匠的指导下边学边干，争分夺秒地准备料石。2万多块料石对精度要求很高，次品轻则使肚槽变形，重则导致肚槽塌陷报废。为了保证质量，修渠队伍油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手一份儿。小册子给每块料石都排了座次，给每个民工都定了位置，哪块料石是谁做的都可以查到。每块料石必须6面12棱对得齐，长短不差2毫米，不够压力标号的不收，不合格的不收，有山皮水锈的不收。从寒冬到初春，经过5个月的苦战，26米高的土胎膜拔地而起，石匠们精心锻造的料石也运到了工地。但是随着胜利的接近，坡更陡了，工作面窄了，爬坡机上不去，牌子车也无法转弯。不把工程结束在春雨之前，土胎膜经过雨水冲刷就会变形，工程就得延期整整1年。绝不能耽误岳峰渠整体工程。焦灼之时，党政军民学纷纷加入修渠大军。当时有一个口号：一颗红心，两只手，有山有土有石头，土法上马建渡槽，不等不靠不伸手。终于一条巨龙岳峰跨崖，穿越在太行山间，渠水一路流过，我在这里修过渠，成为那一代人终身难忘的记忆。太行儿女用行动谱写出荡涤人心的奋斗之歌。我们看到，作为岳峰渠的咽喉工程，险峰渡槽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建设者们凭借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凝聚而成的。它的建造经过充分展现了岳峰渠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协作攻坚的精神。它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为改变命运、建设家园付出的艰辛努力，至今仍肩负着邯郸市内80%的工业用水输送。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水利丰碑，滋润了这里的土地，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滋养着磁州儿女的精神。磁县人民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经受住了719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去产能大事等等考验，谱写出一曲曲生产自救、转型发展、二次创业的奋斗之歌。磁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指导深煤退出煤炭行业为契机，加速转型发展，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借势重办省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有力契机，念好山字经的同时，坚持做好水文章，全面实施旅游加战略，正在逐步实现从一山一水到胜景连片的美丽善变。我们面前的险峰渡槽施工遗址、七彩花田、宣誓墙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建的。全县人民在种树就是种幸福的信念下，齐心协力让曾经的荒山变为绿洲。如今险峰渡槽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打卡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与此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推动了乡村振兴，实现了

生态、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在这里开展现场教学，也是传承当年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进厂先进校，开工先开课，工地设课堂，充电在现场这一做法的生动实践。希望大家能从这座渡槽中汲取力量，在困境中创新，在协作中攻坚，在奉献中超越，以渡槽精神为笔，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华章，让渡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越是伟大的民族精神，越能够穿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面临着重大斗争，我们必须越是艰险越向前，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既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也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激发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勇气和决心，敢于斗争，善于创造，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一次次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对自我革命的坚持。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根本在于抗战精神凝结着我们党追求进步、自我完善精神之魂，彰显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的基本理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就是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有战斗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人类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和平正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列强侵略，凌辱达百年之久，但中国人民并没有采取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人民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根源上抵御和消除战争风险，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竭尽全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安定与安宁。

0: 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教育生活的创新展示。2023年9月，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正式成立。2024年4月，我们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创立幸福成长1+X 党建品牌。一是一日生活接课程 ，X 是8项育人工程，让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育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园所的发展在于党建引领。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血脉。
1: 你问我什么颜色最好看？我一定是中国红。
2: 一进入支部，我就被务实融合的氛围打动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从不空谈，无论是交流幼儿教学方法，还是探讨孩子的分离焦虑问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含义。
0: 一日生活接课程 ，X 是立德树人的无限延伸。党建品牌的创建过程，是日复一日流淌在教师和孩子身边，温暖而坚定的力量。2024年6月份，黄山市示范幼儿园戴振路分园、姚里分园是首批屯溪区民转公的幼儿园。从民办到公办，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理念与质量的跨越，而直接面对的是设施的差距，是工期的紧迫，更是师资融合的挑战。但我们用党员的担当，将留任、新聘、派驻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总员的温暖与标准融入每一个新生的分园。2025年春，阳湖分园建设拉开序幕。面对9月开园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

0: 公办员，师资调配，开源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园。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1: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园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园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园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园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养护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0: 总园秉持有礼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麦镇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阳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2: 我孩子是戴镇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机制，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成为党员。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长的初心，写进了每一次精心准备的课堂，写进了对每一位孩子的耐心守护里。
2: 从看着党员同事们的付出，到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深感到党员身份不是光环，是责任。他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用更多的爱、更专业的行动去润泽每一颗童心，这是我的新起点。
0: 三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3: 明年9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三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了。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每次他都像过节一样非常开心。老师和我们的沟通非常紧密，感觉是一起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这里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孩子如何去爱的摇篮。
0: 党心所向，童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追梦，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留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撒班节。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喀拉阔孜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喀拉阔孜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佐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喀拉阔孜，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和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迪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和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

0: 哈利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六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馓子、巴哈里、萨其马什么挺拿手的。过年过节时候，我妈就是带自己家的烤箱给他们做。我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学，可是现在我也成家了，儿子也长大了，我希望我儿子也能吃上我亲自给他做的巴哈里。

0: 今天我第一次做，也不是那么理想，也不好看，可是吃起来还可以吧。希望我儿子能喜欢吃。
1: 艾和森和卡迪尔丹相差2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卡迪尔丹就像一颗甜甜的葡萄干，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像巴哈利一样甜美亲密的维吾尔族大家庭。每年5、6月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和田人做玫瑰花酱的时候。

玫瑰花瓣和白砂糖以1:2的比例混合揉碎，放入罐子，在太阳下暴晒，每天翻动一次，使糖分融化发酵，直到罐中物体变为红褐色，玫瑰花酱就做好了。玫瑰花酱中加入少许干玫瑰花，再与杏干、核桃、花生等各种新疆干果混合，就是制作玫瑰点心的馅料了。干花瓣与面粉揉合，做成面皮。四个面皮依次错开叠放，加入馅料，卷成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蒸熟后，花香浓郁，诱人食欲。新疆冬天长，夏天短，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湖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

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卡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浆又叫饴糖，多用青稞和玉米粉进行糖化。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0: 分碎厚的玉米粉蒸制3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8个小时后，经过浓缩，就变成了饴糖。马仁糖也叫麻仁，是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工艺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在和田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人外出旅行时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今天，口感香醇、酸甜适度的马仁糖，早已经成为最具南疆风情的甜点。月塔城，天高云淡，空气干燥无风，满园的酸梅正在枝头经历成熟前最后的阳光。赵红每天都要在自家的窗前观察酸梅园的长势，等待最新鲜的酸梅果上市。
1: 酸梅熟了没有？哦，还没有，到下个月了。酸梅今天结的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嗯，那好吧，那到下个月这个时候你就给我上这送就行了。
0: 赵红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每天早上伙计们都要精心挑选制作酸梅汤的原材料。酸梅汤原料分为干果和鲜果两类，酸梅干、杏干、葡萄干、鲜酸梅、黑加仑和樱桃。赵红选择的原材料都以酸口为主，以保证酸梅汤的清热解暑。所有原材料都要反复清洗后才能食用。原料过关，就进入了熬制环节。果子按一定比例倒入锅中，加糖和水一起熬制4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进行搅拌，以保证受热均匀。夜幕降临，小小的塔城市开始热闹起来。赵红的冷饮店就开在文化广场旁边。热气扑面的伏天，喝上一杯冰镇酸梅汤，透心的凉气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20年来，赵红的冷饮店陪伴着塔城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而甜美的夏天。边境小城布尔津，刘亨福喜欢在树林中收集野生啤酒花。啤酒花又名蛇麻草，在新疆大多数生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山林间，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制作格瓦斯和比瓦尔的主要原料。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啤酒花产地，每年8月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 这些多年生的草质藤本植物具有独特的苦味和香气，是天然的防腐剂。刘亨甫已年近八旬，出生在布尔津，是俄罗斯混血，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刘恒福用小锅熬制啤酒花，与麦子同煮制作比瓦尔。过滤冷却后，加入蜂蜜和糖，将所有这些密封起来进行发酵。每天加糖，几天后就可以饮用。发酵时间越长，比瓦尔的酒精度数就会越高。

刘亨福还用俄式大列巴进行发酵，制作了另外一种与比瓦尔类似的饮品格瓦斯。格瓦斯和比瓦尔都是从俄罗斯传入新疆，由嫁入北疆的俄罗斯妇女带来的工艺和配方。比瓦尔就是啤酒的意思，而卡瓦斯的意思是面包发酵饮料。这两种饮品略带酒精，有清爽可口，是新疆人消夏佐餐的极好搭配。

的利与妻子热娜经营着一家传统的乌兹别克冰淇淋手工作坊。鲜奶必须用煤火熬制，每天8小时，再加入鸡蛋和砂糖，这就是制作冰淇淋的全部原料了。把熬好的原料放入冷水槽中，不停搅拌，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淡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淇淋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障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以期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需要回应实践需求。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重大改革要与法有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立法为改革提供指引和保障，又需要通过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效能。那同时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既需要破解法治建设当中的堵点和难点。

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往未来看，未来的科技创新也会以一种更大的加速度迎面而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那科技的发展将会全方位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生存生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极化挑战，因为掌握科技的一方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那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引领科技向善、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它的主要表现

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24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他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它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那另外一层，那法治的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什么影响呢？那么用两个例子来比喻它。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改变世界和从世界获取资源、获取回报，让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发展福祉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能力，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讲，也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改造这个世界，让人们获得福祉这种能力的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世界？谁先来改造世界？用什么样的合理顺序来改造世界？那改造世界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最公平、最能普及大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它需要通过合理的法治化来实现。那么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形象地描绘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像一座大山，那其实改造世界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法治尤其是立体的法治结构就像一个三棱锥。那如果说有了紧密结构、科学的立体式的法治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钻头，它可以迅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呢，就是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那我们再一层一层梳理一下看啊。第一个，在立法层面，适应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法治化的立体结构以及法治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那我们看法治化在立体结构上还有哪些有待提升的地方。这第一方面就说的这件事情，适应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那适应性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都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立法需要不断的去赶上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才能与整个时代相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立法的协同性。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都需要有法治的加持，有科学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法治的加持。那在这么多的方面当中，彼此之间的立法是否也彼此相适应，还是彼此掣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让立法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协同。那第三方面就是立法的可操作性。其实对于法律的专业人员来说，立法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和极需要科学体系的这么一个工程。因为在我们国家，如果说立法立得过于细，那么就有可能会不周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非常的多。而相反，如果说立法立得比较的粗线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
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又需要考虑到它的兼容性，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层面需要努力的去攻克它。那在执法层面，我们需要有规范化、智能化与公信力。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在未来的时候做一下努力和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执法规范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其实呢，执法的规范化，我们应该说已经提了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执法规范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往未来看，距离满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需求，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至少说，我们的执法人员的素质，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公平、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在社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的拥抱、使用，甚至亲身的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涤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效、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
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大家也能够体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十四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十四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让他去知道，或者说让他能够知悉，而不是说大水漫灌式的普法，那把所有的法律都让所有的全中国十四亿人全都会，这个不太现实啊。即使是说我们经常会研究法律的这些法学家，也不能保证说中国两万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十四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知悉，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理解或者知悉哪一个领域的法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啊，重点的领域啊，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啊，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啊，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啊，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
抗。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的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倾斜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他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回应群众关切。其实呢，
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那参与到司法，不论是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方面会有影响，同时对于他们的时间成本，甚至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也都会有影响。那在对于重大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的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啊。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在这个开展日常的司法开放日的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就会增进群众对于司法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充分地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然后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司法在整个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啊。第三方面就体现在加强司法民主，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那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啊，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
啊，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地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啊，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所以说，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呀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是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他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
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面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呢，就需要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有体会。我想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入司法机关的时候啊，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基层。那个时候在基层，对于基层的法官、基层的检察官或者基层的这些在县域一级的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啊，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这个话语体系，
那这些纠纷或者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它就需要依赖这个话语体系。那我们作为一个司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一个法治人才，你都不懂这个专业体系的话，你怎么去裁判，怎么去立法呢？而且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这个科技的创新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复杂。那对于一个单独只会法律的人来说，他想解决这种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往未来看，就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

同时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提升法治的建设水平，就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1警告，2通报批评，3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4没收非法所得，5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许可证件，7降低资质等级，8吊销许可证件，9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10责令停产停业，11责令关闭，12限制从业，最后13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加一是指什么呢？上述的13种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法法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这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如果这13种手段之外还要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13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13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13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5+1，基本种类是5种，即惩戒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13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惩戒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5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啊，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下娘娘领好的养老金呢。哦哟，娘娘养老金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人人少了几百块呢。
1: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0: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12000那个哟？
1: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0: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说。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个人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1: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0: 那你快跟我说啊，啷们开户？我这阵都去把它开了。
1: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0: 这么简单说，走，让我们这阵都去挖。
1: 走嘛，我陪你嘛。
0: 走。

0: 时至春节，忙碌了一年的时光即将画上句点。无论是扎根在车间生产线上，奔波于仓库与路途之间，还是坚守在户外寒风中，每一份劳动背后都藏着对家的承诺和对团圆的期盼。
1: 妈妈，过年会回来吗？
2: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最近设备出了不少问题，还等着维护呢，等过年了就回来一起吃团圆饭。
1: 妈妈，你要注意安全，等妈妈回来全家团圆过春节。
3: 雨果，这边是不是又出问题了？赶紧来看一下吧。
2: 哦，宝贝，我先挂电话了啊。哦，好，哎，好嘞，来了。
4: 于师傅，
2: 哎，一文呢？
4: 设备检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戴好安全帽，保护好我们自己。
0: 一诺一千金，预防即是守信。
5: 哎，这个不能这样摆嘞，这样做的话，这个货物容易掉落，容易砸到人，也出现安全事故。
6: 好的，
5: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摆好。来，好。
7: 你好，你的货物已经送达。
0: 货物安全抵达，爱意平安到家。
2: 师傅你好，天气寒冷，注意保暖。
5: 好，谢谢。
0: 服务传递温暖，更要防寒防冻，做好预防，平安回家，让每一个笑容都迎来团圆。

0: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高啊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丝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那呢，然后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丝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给大家看一个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蝇，高山捕虫蝇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的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五、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0: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 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说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他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是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了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哨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起打手的树。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部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0: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摄影公司。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真的做得不开心，我不仅是不开心，我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我命运的转机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我就享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一方面也是接受我人生的挫败感。我以为生出来就好了，但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2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3:30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汪星，我真没想到你大学里的大才女现在居然在家当全职太太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半夜起来，不是还要哺乳吗，一边哺乳就一边看着那个天花板上树的影子被路灯照进来，我就看着那个，内心很痛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影响我至今12年的那样一个梦，我梦见那个高人，我说我当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以及在30岁的关口，在未来看不到希望吗？啊，我其实从小就是自己很喜欢画嘛，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画漫画，想当漫画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画不出来画了，这个愿望此生都不能实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高人跟我讲，你不要想着去画很复杂的画，去画很华丽的、很丰富的大画，不用，你只需要画你当下有感觉的。我就从那一天2015年1月1号开始，一天画一张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早期前几年的时候，我总想画一些和孩子之间很温馨的场面，画他成长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所以一开始的小确幸都是和快乐有关。再后来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天里面的收获。比如说我今天会看见一朵云在天上像一个鱼一样，那一瞬间触动到我觉得很可爱。或者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片小柳叶从上面掉下来在我眼前旋转。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小确幸是一种看见美好的能力。比如说我每天要完成这个画，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念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0: 你这个说是吧？
1: 我还一只小蚂蚁。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给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你明白吧？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她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她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以启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抱着她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哺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都记得我一边喂着孩子，我一边在那对着电脑去调图。而当时的党就是这样，一边是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人民去搞生产，是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对吧？一边还得拿起枪来去打敌人，就像这样一个多能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的困难，所有的母亲看了我那个话都会有共鸣。我发布之后，很多妈妈留言说都哭得不行了，就和孩子一起看看他的妈妈对孩子的爱，爱到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去，他完全可以看懂，他可以共情。因为你只有通过共情的话，孩子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所以党对他的爱就是一样的一个爱。他小时候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我在他的心里面能够种下这样一种爱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太有意义了，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是喜欢从女性视角去画画。我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就已经涉及这些关于幸福呀，还有家风啊，还有个人的成长治愈这些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所以在2025年呢，我就和全国妇联一起在春节的时候推出了蛇年漫说幸福家的这个系列。后来全国妇联让我去创作小确幸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喜欢很可爱的表情包，这对于我来说太惊喜了。其 其实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啊，就是00后小姑娘们她们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小姑娘她头发是有点蓬松的，其实也是代表她们审美的一种松弛感。同时呢，两个小辫子一扎哦，就感觉她们很个性，她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她们又可爱又倔强。比如说这个冲冲冲小姑娘，她踩上她的小滑板儿，就是特别的有青春活力的感觉。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呢有设计一只很可爱

爱的小猫和它一起往前冲。我觉得00后小姑娘们，她们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们会追逐远方，她们会努力的拼工作，但是她们在冲向她的目标地的过程中，她会保持可爱，保持快乐。一起幸福其实是里面最浪漫的一个表情包。我们家楼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坐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你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嘛。
1: 农村的条件这么辛苦，有办法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喂，好的，我马上过来。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心里安全隐患呗。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村里现在在搞复耕地啊，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

0: 开出来。
1: 现在母亲让我成婚的，
0: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光呢。
1: 你就当说你还给我划分分地给人还家。
0: 开出来，然后呢，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您发给村里种。
2: 那行，那行，
0: 行，好嘞。
3: 今天是石门镇正式进行各荒地复耕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村市沟撂荒地集合了。

0: 我们桃心有20000亩的种植荷花，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5: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3: 喂喂喂，大家好，
5: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桃心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蓬。就从来从来，2023年下半年，桃心镇成立的强村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强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荷莲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荷莲系列产品有了这个特色，
0: 叫甘香糯甜。
6: 这个肉带可以生吃，很好吃，很爽口。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这个万亩荷莲。
3: 大家看啊，荷莲全身都是宝，荷莲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荷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荷花开的时候，我们卖荷花，荷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下一步我们引进冲淡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4: 那是个莲子壳没人要，烧也烧不掉，只能放到体内。
3: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7: 因为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为我们话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荷莲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喂喂喂，
8: 在党组织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了。下面先推荐到名字的村民到前面来联系分红。
3: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4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兴农人把

0: 最近在临淄区的一处考古工地现场，陈奎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了多座古代墓葬亟待清理。
1: 啊，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把它清了之后啊，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现场封护。这个地方啊，你那个清的时候啊，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0: 陈奎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葬，进行着耐心细致的精细化考古发掘。特别是每次发现有新的文物，陈奎更是要求大伙不能错漏任何一点遗迹现象。
2: 考古啊，它就是揭示本源，就是要解决啊我们未知的东西。考古的这个知识的获取啊，啊绝对离不开田野。所以说，你要想有一线的、一手的田野考古这个资料，必须要躬身于田野一线。
0: 自从2014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陈奎就一直在临淄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10年来，他不惧酷暑严寒，坚持白天在考古工地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也越来越熟悉临淄区地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2: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土质土色和包含物。你看这层啊，这层啊呈深褐色，大家看一下，你看没有？这是典型的五花土，啊，这是判别地底下可能存在古代墓葬。
0: 2017年，为配合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临淄区文物主管部门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大城西侧、小城西侧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接受任务以后，陈奎他们就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到了对齐国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在小城西门外南侧，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疑似夯土基址。经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年的重点勘探和科学考古发掘论证，这片遗迹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2: 这个地方当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再一个，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小城西门外的南部，也是跟史料上完全吻合的，就是一个是史料，再一个就是排除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系统的考古勘探，我们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啊。
0: 陈奎坚守在文物考古一线，先后主持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30余项，主持参与了临淄商王墓地、临淄铜陵遗址、临淄金鼎绿城4期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累计发掘20万平方米大中型墓葬10000座，出土文物10000件，打响了临淄考古的工作名片。因为工作出色，今年陈奎获评为淄博市5一劳动标兵。
3: 这个小吃街的问题必须解决。张，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我已经联系交通大队和城管委了，通知他们明天来开会，
5: 帮忙研究解决方案。
6: 哎呀，可以啊，张，这工作做得不错嘛。
3: 到时候那个老李是不是也要来？到时候让他跟咱一块商量商量，也出出主意，想想解决方案。
7: 哎，都在呢。
6: 哎，你们来了，坐。
3: 下班了。
8: 坐。
7: 不坐了。那个我刚才啊，又接到姑娘举报说被醉汉尾随了。最近这小区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听着可真够吓人的。
4: 这件事儿我已经报警了，
5: 警察说最近会在附近多增加巡逻，防止他们耍酒疯破坏治安。
3: 另外我们购置了一些摄像头，因为醉汉出没那段路好像是多是死角，对吧？没有监控，万一出了问题举证也方便，后天师傅就来安装了。
9: 我提议啊，这几天咱们多加班，在社区里转转，护送他们回家。
7: 成，有你们几个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先下班，我走了啊。
6: 哎，你慢，我送你。
7: 不用。
6: 哎呀，我正好顺路，我送你。走。
3: 哎，慢了吧，坐着吧。哎，你眼镜呢？
4: 我以后不戴了。

哦，你以为你和李曼之间差的就是一副眼镜啊？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吧，啊？

0: 等一下。哎，你是那个社区什么什么小凡吗？
1: 啊，是啊。
0: 哎，你能不能帮帮我？那好像一直有人跟着我。
1: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0: 真的吗？
1: 走吧。那他闭上眼睛说，他这样子信我。张凡，他不是暗恋李曼吗？这怎么有一阵漂亮女朋友啊？
2: 哎，李大爷，啊，您说。啊，明天中午要来社区给交通大队和城管委提提意见。啊啊，好嘞，哎哎，我知道了，啊，明天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
1: 您在未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不按规定停车或者是临时停车，处10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
2: 没问题啊。
3: 什么没问题啊？要不是那些来吃饭的人把这马路给占了啊，我能违章停车吗？我问你们啊，你告诉我，就那附近还有能停车的地方吗？你们想让我怎么着啊？把车开家去，停在我被窝里啊？
4: 这问题啊现在不正在解决当中吗？是吧？你可以暂时啊把车停得远一点啊，等我们是吧？
3: 我等不了。
0: 李大爷，要不然您给我们方案提提意见什么的，我们保证给您解决好。
3: 意思我呀管不了你们，我呀得去交罚款去啊。哎对了，咱们可丑话说在前头，明天小吃街还堵车，犯亏里的时候啊我都给你们评差。
5: 哎老李，
0: 你这怎么越弄越倒退啊？别回头一个好评没弄着还弄一个差评，李曼怎么看你？
6: 那可怎么办啊？
0: 别想了，用心工作，早晚会得到居民认可的。

0: 眼前这些精美纹样，来自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的西城纹样设计团队。西城区古建众多，2024年西城区发起了以纹样文化基因数据库为基础的北京西城文化数字基因工程。设计团队人员像一个个美学星探一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文物，让纹样从古建出走到现代人的生活。
1: 我们首先对整个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这个归纳，把西城具备代表性的国家级、北京市还有区级的文物，对吧，和文保单位，我们进行了梳理。这里是位于先农坛太岁殿的那个古建博物馆。这个藻井呢，它有六层结构组成，最上面呢有1400颗星组成的这种星象图。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文化内涵特别多，我们组织了很多次的专家的论证，最终找出那种最能代表它内涵的这种表述的这种方式，作为它的知识图谱和标识体系。
0: 在锁定历史文化点位后，第二步采样，设计师登场。
2: 首先是进行现场勘察，然后通过大量的拍照以及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这种种手段呢，来采集文化元素。然后基于这些采集到的文化元素呢，我们进行一个纹样的创作。母题确定之后呢，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纹样的衍生设计。比如在景山观德殿这个纹样的创作过程中呢，它的名字呢来自于《礼记·射艺》中“射以观德”这四个字。然后呢，它在明清两朝是这个皇帝来观看儿臣骑射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它的名称以及历史的这个功能，我们来创作了一幅骑射的图案，作为整个观德殿纹样的一个母题。我们的纹样创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基因可视化转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作纹样时候要遵循这四点原则，就是正、准、新和视，它一定要美观大方，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受众能够准确迅速地去识别我们纹样所描绘的对象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审美趋势和潮流，在它承载的信息量要适中。
3: 取了在观德殿建筑中提取的一些花纹元素，比如像如意纹，它代表了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含义。另外呢，还有一些玄子彩画以及团花纹和回纹。根据最终这个纹样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的需求，我们是在传统纹样的各种布局方式我们都做了尝试，有这个中心旋转对称的，也有这个左右对称的，也有四方连续和这个八大运的形式，就是我们是生成了一系列的纹样。
1: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正值北京中轴线申遗那个并且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作为参与这么一项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员，我们自己做这项工作感到了这种自豪。
2: 我们行走在这个都城的中轴线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巨大宝库。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西城的历史。
0: 在纹样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先农坛太岁殿天空藻井纹样、景山社以观德纹样、万宁桥镇水兽纹样纷纷成功出走，成为讲述西城故事的新名片。
4: 目前呢，我们一共采集了西城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个文化点位共计66处，形成了单体纹样8000个。我们现在已经编制成了这个西城纹韵系列书籍。我们希望这种文化加数字化的探索与尝试能成为西城文化创新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新的模式。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芝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尊。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枝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
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

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摇黄的花型是皇冠型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型就是皇冠型。

黄叶比较少，摇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摇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三天左右。摇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摇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八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三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一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赵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
5月上

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照粉的蛛形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雨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2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形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
有句诗形容二

桥，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花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
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的，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支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估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
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

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柜型。那什么是托柜型呢？托柜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柜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
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3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
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

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三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两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四月中旬开放，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型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

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0: 位于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边缘的格田绿洲。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于田古国所在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被专家们誉为格田三宝的玉石、地毯、丝绸，正是这座城市上空最耀眼的明珠。其中，地毯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新疆，古称西域，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牧场，牛羊为他们提供了衣食的同时，也促使了地毯的产生。以前的新疆人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并且喜欢盘坐于地上。为了适应漂泊的游牧生活，他们将羊毛剪下，经过弹松，再纺织成毛线，然后染上自然界常见的颜色，用特殊的手法编织成厚重、具备铺垫、保暖等作用的毛织物，后人称为新疆地毯。随着织毯艺人的不断创新和改良，现在的新疆地毯已经脱离了最初作为游牧生活用品而存在，发展成为兼顾日用和收藏相结合的艺术品。可以说，新疆是世界地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地毯的故乡。新疆地毯亦称东方式地毯，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它的主要产地有和田、喀什、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它们都是采用和田羊羊毛为原料进行织造的。新疆地毯组织致密，毯面光泽平滑，毯板挺实柔和，美观大方，色调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它在国际地毯业中独树一帜。新疆地毯产于何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民间传说和古文献都对新疆地毯编织有较多的记录。从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以后，新疆地毯便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为中原地毯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关于新疆地毯的起源，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古时候在和田玉龙喀什河畔，居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纳赫希万老人。他起早贪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用和田羊的羊毛编织出耀眼夺目的地毯。从此，他便四处游走，传授织毯技艺给穷人们。于是便有了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的情景。等穷人们都富裕起来后，纳赫希万老人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乘着自己织造的毯子，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人们为了纪念纳赫希万老人，于是供奉他为织毯祖师。下面我们就以和田地毯为例，向您介绍新疆地毯的织造技艺。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每逢周三下午，农民都会赶着毛驴车带着羊儿到集市上凑热闹，而羊毛专家也会到这里来寻找优质的羊毛。新疆地毯之所以被称为和田地毯，还因为制造新疆地毯用的羊毛必须是和田羊的羊毛才行。和田羊是在和田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一种土种羊。 和田羊在和田地区养殖非常普遍。和田羊毛属于半粗羊毛，纤维粗长而不粘结，弹力好，光泽度高，是编织地毯最佳原料。现在是农历的五月份，正是和田羊剪羊毛的季节。我们也追随一位羊毛专家，来看一看他是怎样选羊毛的。
1: 和田羊，按这个民族的说法，也就是地毯羊。和田羊特质，和田羊个头比较小。和田这个和田羊羊毛没有干毛和死毛，粗纤维、羊性纤维比较多，弹性光泽特别好，属于自然白色的，就这种粗纤维比较多。全身的毛除了这个头、腿尾毛不能用以外，这些毛都可以用。这是地毯的最好的颜料。
0: 和田羊一年剪两次羊毛。分春毛和秋毛，一般人们都会选秋毛制造地毯，因为春毛的绒毛比较多，质地也不如秋毛那样软硬适中，利用率高。剪下的羊毛大部分都是一团一团粘在一起，为了使羊毛蓬松开，就需要在纺毛纱前把羊毛弹开。现在和田地区一部分农户家里仍然保留传统手工弹羊毛的技艺，弹好的羊毛要把它用手揉成粗条状，为下面的纺毛纱做好准备。和田羊毛纤维短，所以需要经过纺线加捻，才能成为编织过程中使用的线。和中原地区的纺线原理一样，维吾尔族纺毛纱用的工具也是纺车，把毛纱头放入纺车上面的纺锤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扯毛成缕，身子自然地和纺车保持一致，一松一紧，张弛有度。这里纺出的毛纱线是用来做绒尾的，绒尾就是指作为绒头用的尾线，也是要显花的尾线。因为羊绒纤维比较短，隔起来的毛纱粘度不够，很容易散开，它不像麻纤维那样牢固和结实，所以需要把毛纱进行合捻。合捻就是把两团毛纱合为一股，这样的线就变得更加结实。维吾尔族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懂得并创造了适合与当地加捻羊毛纤维的工具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毯毯面上的各种美丽图案是由彩色毛纱的横截面来显示的，所以对于毛纱染色工艺要求很高，必须渗透到毛纱内部。可以说，在整个地毯的制造过程中，羊毛染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毛纱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染色技术在我国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的原始社会，那时的山顶洞人已经采用赭石来涂染装饰品。在古代新疆，早在3000多年前，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染色技术。古代新疆地毯使用的植物染料主要有桑树皮、红花、核桃皮、石榴、葡萄等，这些植物在新疆都比较常见，并且大部分还广泛栽培，这就为地毯染色提供了广阔的材料来源。在新疆地毯的制造过程中，染色是由专门的染色师傅来完成的，可见对染色的重视程度。由于毛纱不容易染色，染色时需要温度在80到100摄氏度之间才行，所以传统的染色都是先烧一锅开水，等水开了后 把染料倒进锅中煮半个小时，然后再把纺好的毛纱放进去煮四个小时左右，使染料渗透到毛纱中去。等毛纱染好后，需要在温水中漂洗一下。然后悬挂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让它自行滴水晾干。等晾干后再进行清洗晾干，这样出来的毛纱就可以直接用来织造地毯了。采用天然染料染制毛纱的工艺过程十分有趣，它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经验的总结，一些土法染料一直延续到现在。用天然染料染成的毛纱着色牢固，并且不褪色不变色，所以我们看到距今2000多年的地毯色泽仍然鲜艳如新。正是因为天然染料具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化学染料普遍使用后，它仍然能够在民间流行。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西域各国的重视，新疆地毯在图案纹样、色彩搭配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材料上，由于种植棉花普及和和田地区桑蚕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地毯和丝毛毯相结合的地毯，同时也有棉线和毛纱相结合制出的地毯。今天的新疆地毯主要是以棉线为经线和地纬，以染色毛纱或者蚕丝线为显花绒尾，制出美丽大方的地毯。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和人类迁徙活动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畅通把东西方文化链接在一起，因此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汇集于此，并且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新疆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吸收其他艺术特点，经过融合和再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一幅幅地毯上形成了和谐完整的图案。新疆地毯图案布局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小边框组成的多层边框，边框面积平均约占地毯面积的1/5以上，一般地毯至少有3层，多的达5层以上。新疆地毯纹样很有规律，往往根据纹样内容、来源、用途和民间寓意来分类命名，主要有开利肯、卡其曼、安纳古利、拜西奇切克古利、艾迪亚勒等。传统的新疆地毯并没有设计纹样这一说法，都是靠师徒口口相传的一些传统图案。新中国成立后，地毯业的大发展才有专门设计纹样的师傅。设计纹样前，首先要确定整幅地毯的长度和宽度，因为图案的大小和织出的地毯上的图案大小是一样的。地毯上的图案大都是2方连续和4方连续，所以只需要画出其中一个完整的图案就可以了。画好纹样之后，要用大小相等的意匠纸铺在图案上面，用意匠纸上的点把图案标出来，也叫点意匠。意匠纸上的一个点就是地毯上经纬交织的一个绒头，画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出现漏点和多余的点，要求均匀整齐。 点好的意酱纸最后要进行配色。新疆地毯的配色是师傅根据毛线的色系数字，把需要织出来的毛纱线数直接标到意酱纸上。新疆地毯的毛线颜色有固定的色系表，每一种颜色都有固定的数字。制造者在编织的过程中就可以根据意酱纸上的数字来寻找毛线，而不会出现不同制造者织出不同颜色的结果，这样就加快了制造的速度。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这些色彩的认识和爱好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会使人们对颜色有不同的感情。新疆多沙漠和绿洲，强烈的阳光使各种颜色纯度很高，对比强烈。所以说，配色者对新疆地毯的颜色都会有独特的认识。
2: 和田里的地毯嘛，配色就两种方法，一个是同绿色配色呢，一个是对比色配色呢。同绿色配色的话呢，地毯的花纹安安静静的，不要那个颜色太强。还有是对比色地毯嘛，颜色的强烈特别强，红的红红的，蓝的蓝蓝的。
0: 设计者通常将图案纹样的内容、布局和搭配称为图案纹样构成的三大要素。三者虽然各成一系，但是互相制约，密切配合。新疆地毯就是通过以暗托明的对比法，求得浓艳深浅分明的效果，最后达到统一的艺术效果。新疆地毯织机主要采用古老的垂直式木织机，织机是可以拆开的，根据每次制造地毯的大小来放大或者缩小。织机主要由机梁和开口装置两部分组成，机梁主要是由上下梁和立柱组成的长方形框架，经线要绕在上下梁上。开口装置是由脚棒、两根棕杆、棕丝组成，脚棒在制造过程中上下移动，与棕杆、棕丝配合，改变前后经线的位置，形成织口，开始织毯。当地毯织到一定高度后，通过导机将已经织成的部分分段陆续从下梁转到后面，这样绕一次就可以织出两块地毯。另外，织机上还有织金杆等其他辅助装置。新疆地毯的织机比较简单，但是灵活性很强，能最大限度地加快编织的速度，这是在几千年的演变中逐渐固定下来的。除了织机之外，织造地毯的工具还有砍刀、耙子和剪刀。砍刀的用途是在打结过程中把纱线切断，使它成为各自独立的毛纱结绒头。耙子的用途是将纬线打入织口，打紧纬线。新疆古代的耙子是木质的，发展到现在采用铁耙，这样打纬更加润滑，力量较大，便于将纬线打实。剪刀的作用是在编织的过程中把织好的地毯剪平，使毛纱绒头长度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新疆地毯的织造是一个费时间并且劳动强度很大的过程，它主要是以道数来衡量毯子质量的高低。道数是地毯密度的表示方法，一道就是一对经线与绒纬拴结成的一个扣。民间常有270道、300道、360道的地毯，现在比较高档的已经有400道、540道、720道的地毯了。以90道地毯为例， 一个熟练的技工每天以8小时计算，平均只能织地毯20平方厘米左右。地位档数越高，打结数就越多，每天织毯的面积就越小，这也是手工地毯价值高的主要原因。同其他织物一样，地毯也是经纬交织形成的织物，所以在织造前都会根据地毯的大小来将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宽和密度规格要求挂在脊梁上，这样就形成前后两排经面。它主要是把经线打结缠绕在一根铁棒上，从而形成前后经线。挂的时候要求是尺寸符合设定的规格，经线松紧度一致，并且密度要准确，排列要均匀，横平竖直，不压不纵，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为了控制经线，使它能够分层交错，以便过尾和操作时变换经线，所以需要蘸经。先用两根棕杆分别固定两层经面，每一根棕杆固定一层经面，再用棕丝套住棕杆，最后把脚棒分别挂在棕丝上，这样在织造时就能够很顺利地分开前后经面，形成织口。蘸经要求分经要准，防止错蘸漏蘸，并且密度要均匀，经套要锁牢，长度要一致。为了使经线张力达到工艺规定的要求，需要运用杠杆原理把木脊梁挑起，拉紧经面，这叫紧经。紧经的过程需要两边升起的幅度要一致，脊梁务必保持平整。新疆地毯全名应该叫新疆栽绒毯，在《新疆图志·实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其绒直若秧，名曰栽绒，故称为栽绒毯。意思就是在织造的时候把画好的图案纹样放在经线后面，参照纹样上标出的数字找出要编织的毛绒线，再把绒尾像插秧一样栽在织好的平纹上，然后头缩过尾并打紧经面，再剪平绒头，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制造过程。

委实要求纬线紧度适当，均匀一致。穿过纬线后，需要用耙子打紧纬线。打纬也叫砸耙子，目的是把纬线砸平、砸实。打纬时要求耙齿插入经线不宜过深，要始终保持纬线平正，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过纬。这时需要把上面的脚棒拉下或推上，换另外一层经面形成支口，如此反复就可以织出地毯。最后再用剪刀把绒头按照标准长度外多余的绒头剪掉。整块地毯的编织就是这样一道道程序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织成地毯的最小单位是栽绒结。一个结在地毯上只是一个点，整块地毯的图案纹样就是由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点组成的。所以编织地毯的过程中，纹样的全形不易掌握，这就要求织毯匠人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高超的造型技巧。织好的地毯还不能够直接使用，因为后期的处理对地毯的使用和保护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羊毛属于动物纤维，容易生虫，所以怎样防止生虫变成了织后处理的关键所在。织好的地毯首先要先进行修整，就是把地毯表面的线头剪掉，把不平的地方剪平整。其次是清洗，做防虫处理，先把地毯放在清水中浸泡，再把八四消毒液和洗洁精按照1:2的比例混合，然后把混合液与水按1:50的比例稀释，用混合溶液来浸泡清洗半个小时后，用清水洗净，脱去水分晾干就可以了。经过清洗浸泡后的地毯，羊毛纤维鳞片消失，从而减少了羊毛纤维的逆向摩擦，降低毛纱的亲和力，减少了静电，同时使绒头上部退捻而呈现牢固的直立排列状态，绒头达到开绒、增强弹力、手感柔和的效果。天上有多少片云彩，地上就有多少块和田地毯。当代著名诗人张志民用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和田地毯颜色的美丽和使用的广泛。作为新疆地毯的典型代表，和田地毯从远古神话中走出，又从滚滚的黄沙中通过丝路的驼队走向世界。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地毯凝聚着维吾尔族人智慧的结晶。如今的和田地毯已经成为和田人们致富的重要手段，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也许是对织毯祖师纳克希万最好的回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峰渠的咽喉工程

0: 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风渠。经过3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100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前的这座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副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26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于1976年9月26日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历经风雨，巍然不倒，肩负使命。远看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亚洲第一单跨石拱渡槽。跨度呢，比得上3个赵州桥。大家知道，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创举，所以可想而知，修建这个渡槽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根据技术人员的判断，想要实现越风渠整体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儿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花费巨大，耗时费力，工程预算本来就拮据，如果用跨山渡槽代替绕山修渠，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这样必定会增加预算。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资金紧张，既没有建筑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修？谁来修？擅长打洞的施工队接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1959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精修水利，水系百业，水连千家，水兴万物，邯郸要复兴，水利须先行，太行山石硬，毛泽东思想活，没有经验可以学。慈县人民为了修好渠，修成引水渡槽，四处寻求匠人。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但是他们承担着渠首的修建任务，很难抽出人手。年近60的指挥长不辞辛劳，三进三成，用真诚感动了老石匠，他们答应不计回报，赶赴白土指导。根据设计要求，首先要在峡谷中建起一座26米高的山。通常修建这样的底膜，一般用木排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不容易，用河滩鹅卵石和山上的崩片石都不行，太硬不容易碾压，保证不了拱圈质量。大家集思广益，最后用了土胎膜，就是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垒到一定的高度，再用土削成需要的模型，然后在上面浆砌桥梁，这和赵州桥的建造工艺是一样的。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雪把土胎膜冻成了玻璃山，土胎膜又滑又硬， 凿下去就是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出血口，可以说无比艰难。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家干劲儿十足，为饮生命水不怕苦和难，在战天斗。
1: 面对就业开源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公办员，师资调配，开源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源。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2: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员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员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员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员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养护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1: 总员秉持有理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麦镇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羊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3: 我孩子是戴镇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机制，让党员成为骨干，让骨干成为党员。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长的初心，写进了每一次精心准备的课堂，写进了对每一位孩子的耐心守护里。
3: 从看着党员同事们的付出，到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深感到，党员身份不是光环，是责任。他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用更多的爱、更专业的行动去润泽每一颗童心，这是我的新起点。
1: 3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4: 明年9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3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了。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每次他都像过节一样非常开心。老师和我们的沟通非常紧密，感觉是一起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这里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孩子如何去爱的摇篮。
1: 党心所向，童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追梦。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留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幸福美好。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撒班节。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儿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喀拉阔兹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喀拉阔兹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佐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喀拉阔兹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赫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

0: 伊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赫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维吾尔人也把巴哈利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6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馓子、巴哈利、萨其拉什么挺拿手的。过年过节时候，我妈就是带自己家的烤箱给他们做。我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学，可是现在我也成家了，儿子也长大了，我希望我儿子也能吃上我亲自给他做的巴哈利。

0: 今天我第一次做，也不是那么理想，也不好看，可是吃起来还可以吧。希望我儿子能喜欢吃。
1: 艾和森和卡迪尔丹相差2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特别好。卡迪尔丹就像一颗甜甜的葡萄干，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像巴哈利一样甜美亲密的维吾尔族大家庭。每年5、6月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就是和田人做玫瑰花酱的时候。

玫瑰花瓣和白砂糖以1:2的比例混合揉碎，放入罐子，在太阳下暴晒，每天翻动一次，使糖分融化发酵，直到罐中物体变为红褐色，玫瑰花酱就做好了。玫瑰花酱中加入少许干玫瑰花，再与杏干、核桃、花生等各种新疆干果混合，就是制作玫瑰点心的馅料了。干花瓣与面粉揉合，做成面皮。四个面皮依次错开叠放，加入馅料，卷成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蒸熟后，花香浓郁，诱人食欲。新疆冬天长，夏天短，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虎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喀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浆又叫饴糖，多用青稞和玉米粉进行糖化。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0: 粉碎后的玉米粉蒸制3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8个小时后，经过浓缩，就变成了饴糖。马仁糖也叫麻仁，是南疆维吾尔族人民采用传统工艺熬制而成的民族特色食品，在和田地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人外出旅行时重要的热量来源。而今天，口感香醇、酸甜适度的马仁糖，早已经成为最具南疆风情的甜点。8月塔城，天高云淡，空气干燥无风，满园的酸梅正在枝头经历成熟前最后的阳光。赵红每天都要在自家的窗前观察酸梅园的长势，等待最新鲜的酸梅果上市。
1: 酸梅熟了没有？还没有，到下个月了。酸梅今年结得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那好吧，那到下个月过的时候你就给我上这送就行了。
0: 赵红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每天早上伙计们都要精心挑选制作酸梅汤的原材料。酸梅汤原料分为干果和鲜果两类，酸梅干、杏干、葡萄干、鲜酸梅、黑加仑和樱桃。赵红选择的原材料都以酸口为主，以保证酸梅汤的清热解暑。所有原材料都要反复清洗后才能食用。原料过关，就进入了熬制环节。果子按一定比例倒入锅中，加糖和水一起熬制4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进行搅拌，以保证受热均匀。夜幕降临，小小的塔城市开始热闹起来。赵红的冷饮店就开在文化广场旁边，热气扑面的伏天，喝上一杯冰镇酸梅汤，透心的凉气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20年来，赵红的冷饮店陪伴着塔城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而甜美的夏天。边境小城布尔津，刘亨福喜欢在树林中收集野生啤酒花。啤酒花又名蛇麻草，在新疆大多数生长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山林间，是酿造啤酒的重要原料，也是很多少数民族制作格瓦斯和比瓦尔的主要原料。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啤酒花产地，每年8月是啤酒花采摘的季节， 这些多年生的草质藤本植物具有独特的苦味和香气，是天然的防腐剂。刘恒甫已年近八旬，出生在布尔津，是俄罗斯混血，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刘恒福用小锅熬制啤酒花，与麦子同煮制作比瓦尔。过滤冷却后，加入蜂蜜和糖，将所有这些密封起来进行发酵。每天加糖，几天后就可以饮用。发酵时间越长，比瓦尔的酒精度数就会越高。

刘亨福还用俄式大列巴进行发酵，制作了另外一种与比瓦尔类似的饮品——格瓦斯。格瓦斯和比瓦尔都是从俄罗斯传入新疆，由嫁入北疆的俄罗斯妇女带来的工艺和配方。比瓦尔就是啤酒的意思，而卡瓦斯的意思是面包发酵饮料。这两种饮品略带酒精，又清爽可口，是新疆人消夏佐餐的极好搭配。

阿德利与妻子热娜经营着一家传统的乌兹别克冰淇淋手工作坊。鲜奶必须用煤火熬制，每天8小时，再加入鸡蛋和砂糖，这就是制作冰淇淋的全部原料了。把熬好的原料放入冷水槽中，不停搅拌，自然冷却。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淡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淇淋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

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证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

以其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啊，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污点和难点，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往未来看，未来的科技创新也会以一种更大的加速度迎面而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那科技的发展将会全方位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地球的整体生存生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极化挑战，因为掌握科技的一方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那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从制度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引领科技向善、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
它的主要表

现，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24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他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它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那另外一层，那法治的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什么影响呢？那么用两个例子来比喻它。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改变世界和从世界获取资源、获取回报，让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发展福祉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能力，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讲，也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改造这个世界，让人们获得福祉这种能力的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世界？谁先来改造世界？用什么样的合理顺序来改造世界？那改造世界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最公平、最能普及大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它需要通过合理的法治化来实现。那么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形象的描绘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像一座大山，那其实改造世界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法治尤其是立体的法治结构就像一个三棱锥。那如果说有了紧密结构、科学的立体式的法治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钻头，它可以迅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呢，就是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那我们再一层一层梳理一下，看啊，第一个，在立法层面，适应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法治化的立体结构以及法治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那我们看法治化在立体结构上还有哪些有待提升的地方。这第一方面就说的这件事情，适应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那适应性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都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立法需要不断的去赶上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才能与整个时代相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立法的协同性。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都需要有法治的加持，有科学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法治的加持。那在这么多的方面当中，彼此之间的立法是否也彼此相适应，还是彼此掣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让立法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协同。那第三方面就是立法的可操作性。其实对于法律的专业人员来说，立法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和极需要科学体系的这么一个工程。因为在我们国家，如果说立法立得过于细，那么就有可能会不周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非常的多。而相反，如果说立法立得比较的粗线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到
可操作性，又需要考虑到它的兼容性，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层面需要努力的去攻克它。那在执法层面，我们需要有规范化、智能化与公信力。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在未来的时候做一下努力和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执法规范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其实呢，执法的规范化，我们应该说已经提了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执法规范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往未来看，距离满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需求，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至少说，我们的执法人员的素质，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公平、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在涉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心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的拥抱、使用，甚至亲身的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涤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效、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大家也能够体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14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14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让他去知道，或者说让他能够知悉，而不是说大水漫灌式的普法，那把所有的法律都让所有的全中国14亿人全都会，这个不太现实啊。即使是说我们经常会研究法律的这些法学家，也不能保证说中国20000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14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知悉，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理解或者知悉哪一个领域的法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啊，重点的领域啊，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啊，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啊，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啊，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
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

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地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清醒，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它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回应群众关切。其实呢，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那参与到司法，不论是说

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方面会有影响，同时对于他们的时间成本，甚至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也都会有影响。那在对于重大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地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啊，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啊。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在这个开展日常的司法开放日的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就会增进群众对于司法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充分地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然后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司法在整个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啊。第三方面就体现在加强司法民主，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那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啊，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啊。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地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
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啊。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所以说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他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面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呢，就需要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有体会。我想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入司法机关的时候啊，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基层。那个时候在基层，对于基层的法官、基层的检察官或者基层的这些在县域一级的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啊，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这个话语体系，那这些纠纷或者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它就需要依赖这个话语体系。
那我们作为一个司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一个法治人才，你都不懂这个专业体系的话，你怎么去裁判，怎么去立法呢？而且往未来看的话，我

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这个科技的创新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复杂。那对于一个单独指挥法律的人来说，他想解决这种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我们未来看，就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这整个大的领域上，比如他的立法、司法、执法，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那也有可能说这个人是既学过计算机，他又学过法律，那他就可能会在计算机与法律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领域上能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从最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人力的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整个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整个国家在和全球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西北方面啊，我们中国可能会和中亚五国进行合作，在南边我们可能会和整个东盟合作啊，在东面我们可能会和整个这个韩国、日本合作，在整个北面我们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那在整个欧洲欧盟我们又和欧盟合作，在整个北美洲我们可能又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在整个南美我们又可能会和巴西这个智利，然后这阿根廷啊、秘鲁等等，还有很多个金砖国家啊合作，南非等等的这些。那既然是说未来全球化的步伐或者资源调配的频率和密度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在和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假定和巴西合作，那巴西有巴西的法律，巴西有巴西的语言，那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语言。那我们和巴西在进行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融合我们这两国的法律让它更协调呢？这个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涉外法治人才来出现。同理，我们往未来看，当我们国家需要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合作，越来越多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的这些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涉外法治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力或者说一座大山，法治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关系或者说一个钻头。那有了非常立体、科学和坚固的法治体系，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说攻克一座大山，无论是推进我们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基。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
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一、警告；二、通报批评；三、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四、没收非法所得；五、没收非法财物；六、暂扣许可证件；七、降低资质等级；八、吊销许可证件；九、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十、责令停产停业；十一、责令关闭；十二、限制从业；最后13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加一是指什么呢？啊，上述的13种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法法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原则上不得超过这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如果这13种手段之外还要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13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13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13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5+1啊，基本种类是5种，即惩戒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13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惩戒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5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啊，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我陪我妈妈来办退休嘞。
1: 哦，我看哈娘娘领好多养老金呢。哦哟，娘娘养老金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人人少了几百块呢。
0: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1: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一万二那个哟？
0: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1: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说。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个人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0: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

0: 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1: 那你快跟我说哈，能不能开户？我这一阵子就把它开了。
2: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走，让我们这阵子去哇。
2: 走嘛，我陪你嘛。
1: 走。

0: 时至春节，忙碌了一年的时光即将画上句点。无论是扎根在车间生产线上，奔波于仓库与路途之间，还是坚守在户外寒风中，每一份劳动背后都藏着对家的承诺和对团圆的期盼。
1: 妈妈，过年会回来吗？
2: 我现在还在上班呢，最近设备出了不少问题，还等着维护呢，等过年了就回来一起吃团圆饭。
1: 妈妈，你要注意安全，等妈妈回来全家团圆过春节。
3: 雨中，这边设备又出问题了，赶紧来看一下吧。
2: 哦，宝贝，我先挂电话了啊。哦，好，哎，好嘞，来了。
4: 于师傅，
2: 哎，一文呢？
4: 设备检修过程当中，一定要戴好安全帽，保护好我们自己。
0: 一诺一千金，预防即是守信。
5: 哎，这个不能这样摆嘞，这样做的话，这个货物容易掉落，容易砸到人，出现安全事故。
6: 好的。
5: 来，我们一起来把它摆好。来，好。
7: 你好，你的货物已经送达。
0: 货物安全抵达，爱意平安到家。
2: 师傅你好，天气寒冷，注意保暖。
5: 好，谢谢。
0: 服务传递温暖，更要防寒防冻，做好预防，平安回家，让每一个笑容都迎来团圆。

0: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高啊，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丝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呢然后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丝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要给大家看一个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堇，高山捕虫堇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的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五、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0: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 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是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它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是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了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哨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其打手的树木。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部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0: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摄影公司。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真的做得不开心，我不仅是不开心，我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我命运的转机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我又享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一方面也是接受人生的挫败感。我以为生出来就好了，但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2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3:30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汪欣，我真没想到你大学里的大才女现在居然在家当全职太太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半夜起来，不是还要哺乳吗，一边哺乳就一边看着那个天花板上树的影子被路灯照进来，我就看着那个，内心很痛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影响我至今12年的那样一个梦，我梦见那个高人，我说我当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以及在30岁的关口，在未来看不到希望吗？啊，我其实从小就是自己很喜欢画嘛，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画漫画，想当漫画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画不出来画了，这个愿望此生都不能实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高人跟我讲，你不要想着去画很复杂的画，去画很华丽的、很丰富的大画，不用，你只需要画你当下有感觉的。我就从那一天2015年1月1号开始，一天画一张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早期前几年的时候，我总想画一些和孩子之间很温馨的场面，画他成长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所以一开始的小确幸都是和快乐有关。再后来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天里面的收获。比如说我今天会看见一朵云在天上像一个鱼一样，那一瞬间触动到我觉得很可爱。或者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片小柳叶从上面掉下来在我眼前旋转。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小确幸是一种看见美好的能力。比如说我每天要完成这个画，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念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
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地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直接跟出事的。我还一只小蚂蚁。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你明白吧？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她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她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以启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抱着她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哺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都记得我一边喂着孩子，我一边在那对着电脑去调图。而当时的党就是这样，一边是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人民去搞生产，去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对吧？一边还得拿起枪来去打敌人，就像这样一个多能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的困难，所有的母亲看了我那个话都会有共鸣。我发布之后，很多妈妈留言说都哭得不行了，就和孩子一起看，看他的妈妈对孩子的爱，爱到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去，他完全可以看懂，他可以共情，因为你只有通过共情的话，孩子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所以党对他的爱就是一样的一个爱。他小时候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我在他的心里面能够种下这样一种爱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太有意义了，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是喜欢从女性视角去画画。我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就已经涉及这些关于幸福呀，还有家风啊，还有个人的成长治愈这些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所以在2025年呢，我就和全国妇联一起在春节的时候推出了蛇年漫说幸福家的这个系列。后来全国妇联让我去创作小确幸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喜欢很可爱的表情包，这对于我来说太惊喜了。
其实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啊，就是00后小姑娘们她们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小姑娘她头发是有点蓬松的，其实也是代表她们审美的一种松弛感。同时呢，两个小辫子一扎哦，就感觉她们很个性，她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她们又可爱又倔强。比如说这个冲冲冲小姑娘，她踩上她的小滑板儿，就是特别的有青春活力的感觉。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呢有设计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和她一起往前冲。我觉得00后小姑娘们，她们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们会追逐远方，她们会努力的拼工作，但是她们在冲向她的目标地的过程中，她会保持可爱，保持快乐。一起幸福其实是里边最浪漫的一个表情包。我们家楼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坐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龙山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嘛。
1: 龙山的条件这么幸福，有什么好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去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就是把咱们的荒田啊都给重新开出来。
5: 现在目前两个村我们的
4: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5: 就当左右该给我荒了，最近也该换了，
4: 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在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发给村里种。
6: 那行那行
4: 行，好嘞。
7: 今天是四门村正式进行各荒地分工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我村里面洗头、撂荒地，结果

0: 我们陶鑫有20000亩的种植复花，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了。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5: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3: 喂喂喂，大家好，
5: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陶鑫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藕。就从来从来2023年下半年，陶鑫镇成立的强村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强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禾莲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禾莲系列产品有了这个名
0: 字，叫甘香糯甜。
6: 这个肉带可以生吃，很好吃，很爽口。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这个万亩禾田。
3: 大家看啊，禾莲全身都是宝，禾莲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禾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禾花开的时候，我们卖禾花，禾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下一步，我们引进冲淡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4: 那时候莲子壳没人要，烧也烧不掉，只能放到田里。
3: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7: 其实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为我们话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禾莲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喂喂喂，
8: 在党组织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了。下面先可以点到名字的村民到前面来联系分红。
3: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4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新？新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0: 最近在临淄区的一处考古工地现场，陈奎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了多座古代墓葬亟待清理。
1: 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把它清了之后啊，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现场封护。这个地方啊，你那个清的时候啊，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0: 陈奎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葬，进行着耐心细致的精细化考古发掘。特别是每次发现有新的文物，陈奎更是要求大伙不能错漏任何一点遗迹现象。
2: 考古啊，它就是揭示本源，就是要解决我们未知的东西。考古的这个知识获取绝对离不开田野。所以说，你要想有一线的、一手的田野考古这个资料，必须要躬身于田野一线。
0: 自从2014年从部队转业以后。

0: 后，陈奎就一直在临淄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十年来，他不惧酷暑严寒，坚持白天在考古工地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也越来越熟悉临淄区地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1: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土地土色和包含物。你看这层啊，呈深褐色，大家看一下，你看到这是典型的五花土，啊，这是判别地底下可能存在古代墓葬。
0: 2017年，为配合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临淄区文物主管部门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大城西侧、小城西侧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接受任务以后，陈奎他们就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到了对齐国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在小城西门外南侧，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疑似夯土基址。经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年的重点勘探和科学考古发掘论证，这片遗迹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1: 这个地方当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小城西门外的南部，也是跟史料上完全吻合的，就是一个史料，再一个就是排除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系统的考古勘探，我们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啊。
0: 陈奎坚守在文物考古一线，先后主持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30余项，主持参与了临淄商王墓地、临淄铜陵遗址、临淄金鼎绿城4期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累计发掘20万平方米大中型墓葬上万座，出土文物上万件，打响了临淄考古的工作名片。因为工作出色，今年陈奎获评为淄博市5一劳动标兵。
2: 这个小吃街的问题必须解决。张，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啊，我已经联系交通大队和城管委了，通知他们明天来开会，
4: 帮忙研究解决方案。
5: 哎呀，可以啊，张，这工作做得不错嘛。
2: 到时候那个老李是不是也要来？到时候让他跟咱一块商量商量，也出出主意，想想解决方案。
6: 哎，都在呢。哎，
5: 你们来了，坐。
7: 下班了。
5: 对对对，
6: 不坐了。那个，我刚才啊又接到姑娘举报，说被醉汉尾随了。最近这小区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听着可真够吓人的。
3: 这件事我已经报警了。
4: 警察说最近会在附近多增加巡逻，防止他们耍酒疯破坏治安。
2: 另外，我们购置了一些摄像头，因为醉汉出没那段路好像是多是死角，是吧？没有监控，万一出了问题，举证也方便。后天师傅就来安装了。
8: 我提议啊，这几天咱们多加加班，在社区里转转，护送他们回家。
6: 成，有你们几个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先下班，我走了啊。
5: 哎，李曼，我送你。
6: 不用。
8: 哎呀，我正好顺路，我送你。走。
2: 哎。慢了吧，坐着吧。哎，你眼镜呢？
3: 我以后我不戴了。
2: 哦，啊，你以为你和李曼之间差的就是一副眼镜啊？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啊，

0: 哎，等一下。嗯。哎，你是那个社区什么什么小凡吗？
1: 啊，是啊。
0: 哎，你能不能帮帮我？那好像一直有人跟着我。
1: 那我跟你一起走吧。
0: 真的吗？
1: 走吧。那个林林说，他这样子信吗？张凡，他不是暗恋李曼吗？这怎么有一阵漂亮女朋友啊？
2: 哎，李大爷，啊，您说。啊，明天中午要来社区，给交通大队和城管委提提意见。啊啊，好嘞，哎哎，我知道了，啊，明天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
1: 您在未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地方不按规定停车或者是临时停车，处10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
2: 没问题啊。
3: 什么没问题啊？要不是那些来吃饭的人把这马路给占了啊，我能违章停车吗？我问你们啊，你告诉我，就那附近还有能停车的地方吗？你们想让我怎么样啊？把车开家去，停在我被窝里啊？
4: 这问题啊现在不正在解决当中吗？是吧？你可以暂时啊把车停得是远一点啊，等我们啊。
3: 我等不了。
5: 李大爷，要不然您给我们方案提提意见什么的，我们保证给您解决好。
3: 意思我呀管不了你们，我呀得去交罚款去啊。哎对了，咱们可丑话说在前头，明天小吃街还堵车，反馈的时候啊我都给你们评差。
6: 老李，
5: 你这怎么越弄越倒退啊？别回头一个好评没弄着还弄一个差评，李曼怎么看你？
7: 那可怎么办啊？
5: 别想了，用心工作早晚会得到居民认可的。

0: 眼前这些精美纹样，来自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的西城纹样设计团队。西城区古建众多，2024年，西城区发起了以纹样文化基因数据库为基础的北京西城文化数字基因工程。设计团队人员像一个个美学星探一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文物，让纹样从古建出走到现代人的生活。
1: 我们首先对整个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这个归纳，把西城具备代表性的国家级、北京市还有区级的文物，对吧，和文保单位，我们进行了梳理。这里是位于先农坛太岁殿的那个古建博物馆，这个藻井呢，它有六层结构组成，最上面呢有1400颗星组成的这种星象图。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文化内涵特别多，我们组织了很多次的专家的论证，最终找出那种最能代表它内涵的这种表述的这种方式，作为它的知识图谱和标识体系。
0: 在锁定历史文化点位后，第二步采样，设计师登场。
2: 首先是进行现场勘察，然后通过大量的拍照以及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这种种手段呢，来采集文化元素，然后基于这些采集到的文化元素呢，我们进行一个纹样的创作。母题确定之后呢，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纹样的衍生设计。比如在景山观德殿这个纹样的创作过程中呢，它的名字呢来自于礼记摄意中摄以观德这四个字。然后呢，它在明清两朝是这个皇帝来观看儿臣骑射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它的名称以及历史的这个功能，我们来创作了一幅骑射的图案，作为整个观德殿纹样的一个母题。我们的纹样创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基因可视化转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作纹样时候要遵循这四点原则，就是正、准、新和视，它一定要美观大方，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受众能够准确迅速地去识别我们纹样所描绘的对象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审美趋势和潮流，在它承载的信息量要适中。
3: 取了在观德殿建筑中提取的一些花纹元素，比如像如意纹，它代表了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含义。另外呢，还有一些

0: 选址彩画以及团花纹和回纹，根据最终这个纹样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的需求，我们是在传统纹样的各种布局方式我们都做了尝试，有这个中心旋转对称的，也有这个左右对称的，也有四方连续和这个八大运的形式，就是我们是生成了一系列的纹样。
1: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正值北京中轴线申遗那个并且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作为参与这么一项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员，我们自己做这项工作感到了这种自豪。
0: 我们行走在这个都城的中轴线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巨大宝库，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西城的历史。
2: 在纹样设计团队的努力下，先农坛太岁殿天空藻井纹样、景山社乙官德纹样、万宁桥镇水兽纹样纷纷成功出走，成为讲述西城故事的新名片。
3: 目前呢，我们一共采集了西城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个文化点位共计66处，形成了单体纹样8000个。我们现在已经编制成了这个西城纹韵系列书籍。我们希望这种文化加数字化的探索与尝试能成为西城文化创新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新的模式。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芝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尊。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枝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
姚家玉齐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齐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叶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

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4月下旬才开始开花，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适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赵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赵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赵粉的生长是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赵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
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

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丰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2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
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三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的，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曹忠红以他艳

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潮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潮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潮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潮州红分支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潮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潮州红既可以孤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潮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
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油椿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油椿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油椿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油椿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食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

的单瓣形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三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3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2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
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华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位于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边缘的格田绿洲。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于田古国所在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被专家们誉为格田三宝的玉石、地毯、丝绸，正是这座城市上空最耀眼的明珠。其中，地毯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新疆，古称西域，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牧场，牛羊为他们提供了衣食的同时，也促使了地毯的产生。以前的新疆人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并且喜欢盘坐于地上。为了适应漂泊的游牧生活，他们将羊毛剪下，经过弹松，再纺织成毛线，然后染上自然界常见的颜色，用特殊的手法编织成厚重、具备铺垫、保暖等作用的毛织物，后人称为新疆地毯。随着织毯艺人的不断创新和改良，现在的新疆地毯已经脱离了最初作为游牧生活用品而存在，发展成为兼顾日用和收藏相结合的艺术品。可以说，新疆是世界地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地毯的故乡。新疆地毯亦称东方式地毯，和田是新疆地毯的故乡，它的主要产地有和田、喀什、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它们都是采用和田羊羊毛为原料进行织造的。新疆地毯组织致密，毯面光泽平滑，毯板挺实柔和，美观大方，色调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它在国际地毯业中独树一帜。新疆地毯产于何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民间传说和古文献都对新疆地毯编织有较多的记录。从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以后，新疆地毯便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为中原地毯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关于新疆地毯的起源，民间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古时候，在和田玉龙喀什河畔居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纳赫希万老人，他起早贪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用和田羊的羊毛编织出耀眼夺目的地毯。从此他便四处游走，传授织毯技艺给穷人们，于是便有了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的情景。等穷人们都富裕起来后，纳赫希万老人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乘着自己织造的毯子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人们为了纪念纳赫希万老人，于是供奉他为织毯祖师。下面我们就以和田地毯为例，向您介绍新疆地毯的织造技艺。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每逢周三下午，农民都会赶着毛驴车带着羊儿到集市上凑热闹，而羊毛专家也会到这里来寻找优质的羊毛。新疆地毯之所以被称为和田地毯，还因为制造新疆地毯用的羊毛必须是和田羊的羊毛才行。和田羊是在和田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一种

0: 浮种羊。和田羊在和田地区养殖非常普遍，和田羊毛属于半粗羊毛，纤维粗长而不粘结，弹力好，光泽度高，是编织地毯最佳原料。现在是农历的五月份，正是和田羊剪羊毛的季节。我们也追随一位羊毛专家，来看一看他是怎样选羊毛的。
1: 和田羊按这个名字的说法，也就是地毯羊。和田羊特质，和田羊个头比较小。和田这个和田羊羊毛没有干毛和丝毛，粗纤维，羊性纤维比较多，弹性光泽特别好，有自然白色的，就这种粗纤维比较多。全身的毛除了这个头、腿尾毛不能用以外，这些毛都可以用。这是地毯的最好的一点了。
0: 和田羊一年剪两次羊毛，分春毛和秋毛，一般人们都会选秋毛制造地毯，因为春毛的绒毛比较多，质地也不如秋毛那样软硬适中，利用率高。剪下的羊毛大部分都是一团一团粘在一起，为了使羊毛蓬松开，就需要在纺毛纱前把羊毛弹开。现在和田地区一部分农户家里仍然保留传统手工弹羊毛的技艺，弹好的羊毛要把它用手揉成粗条状，为下面的纺毛纱做好准备。和田羊毛纤维短，所以需要经过纺线加捻，才能成为编织过程中使用的线。和中原地区的纺线原理一样，维吾尔族纺毛纱用的工具也是纺车，把毛纱头放入纺车上面的纺锤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扯毛成缕，身子自然地和纺车保持一致，一松一紧，张弛有度。这里纺出的毛纱线是用来做绒尾的，绒尾就是指作为绒头用的尾线，也是要显花的尾线。因为羊绒纤维比较短，隔起来的毛纱粘度不够，很容易散开，它不像麻纤维那样牢固和结实，所以需要把毛纱进行合捻。合捻就是把两团毛纱合为一股，这样的线就变得更加结实。维吾尔族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懂得并创造了适合与当地加捻羊毛纤维的工具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毯毯面上的各种美丽图案是由彩色毛纱的横截面来显示的，所以对于毛纱染色工艺要求很高，必须渗透到毛纱内部。可以说在整个地毯的制造过程中，羊毛染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毛纱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染色技术在我国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的原始社会，那时的山顶洞人已经采用赭石来涂染装饰品。在古代新疆，早在3000多年前，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染色技术。古代新疆地毯使用的植物染料主要有桑树皮、红花、核桃皮、石榴、葡萄等，这些植物在新疆都比较常见，并且大部分还广泛栽培，这就为地毯染色提供了广阔的材料来源。在新疆地毯的制造过程中，染色是由专门的染色师傅来完成的，可见对染色的重视程度。由于毛纱不容易染色，染色时需要温度在80到100摄氏度之间才行，所以传统的染色都是先烧一锅开水， 等水开了后，把染料倒进锅中煮半个小时，然后再把纺好的毛纱放进去煮四个小时左右，使染料渗透到毛纱中去。等毛纱染好后，需要在温水中漂洗一下。然后悬挂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让它自行滴水晾干。等晾干后再进行清洗晾干，这样出来的毛纱就可以直接用来织造地毯了。采用天然染料染制毛纱的工艺过程十分有趣，它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经验的总结，一些土法染料一直延续到现在。用天然染料染成的毛纱着色牢固，并且不褪色不变色，所以我们看到距今2000多年的地毯色泽仍然鲜艳如新。正是因为天然染料具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化学染料普遍使用后，它仍然能够在民间流行。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对西域各国的重视，新疆地毯在图案纹样色彩搭配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材料上，由于种植棉花普及和和田地区桑蚕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丝毯和丝毛毯相结合的地毯，同时也有棉线和毛纱相结合制出的地毯。今天的新疆地毯主要是以棉线为经线和地纬，以染色毛纱或者蚕丝线为显花绒尾，织出美丽大方的地毯。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和人类迁徙活动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畅通把东西方文化链接在一起，因此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汇集于此，并且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新疆地区的人们有可能吸收其他艺术特点，经过融合和再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一幅幅地毯上形成了和谐完整的图案。新疆地毯图案布局最大的特点是由大小边框组成的多层边框，边框面积平均约占地毯面积的1/5以上，一般地毯至少有3层，多的达5层以上。新疆地毯纹样很有规律，往往根据纹样内容、来源、用途和民间寓意来分类命名，主要有开利肯、卡其曼、安纳古利、拜西奇切克古利、艾迪亚勒等。传统的新疆地毯并没有设计纹样这一说法，都是靠师徒口口相传的一些传统图案。新中国成立后，地毯业的大发展才有专门设计纹样的师傅。设计纹样前，首先要确定整幅地毯的长度和宽度，因为图案的大小和织出的地毯上的图案大小是一样的。地毯上的图案大都是2方连续和4方连续，所以只需要画出其中一个完整的图案就可以了。画好纹样之后，要用大小相等的意匠纸铺在图案上面，用意匠纸上的点把图案标出来，也叫点意匠。意匠纸上的一个点就是地毯上经纬交织的一个绒头，画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出现漏点和多余的点，要求均匀整齐。 点好的意酱

0: 纸最后要进行配色。新疆地毯的配色是师傅根据毛线的色系数字，把需要织出来的毛纱线数直接标到衣架纸上。新疆地毯的毛线颜色有固定的色系表，每一种颜色都有固定的数字。制造者在编织的过程中就可以根据衣架纸上的数字来寻找毛线，而不会出现不同制造者织出不同颜色的结果，这样就加快了制造的速度。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这些色彩的认识和爱好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会使人们对颜色有不同的感情。新疆多沙漠和绿洲，强烈的阳光使各种颜色纯度很高，对比强烈。所以说，配色者对新疆地毯的颜色都会有独特的认识。
1: 和田地的地毯嘛，配色着两种方法，一个是同绿色配色呢，一个是对比色配色呢。同绿色配色的话呢，地毯的花纹安安静静的，不要那个颜色太强。还有是对比色地毯嘛，颜色的强烈特别强，红的红红的，蓝的蓝蓝的。
0: 设计者通常将图案纹样的内容、布局和搭配称为图案纹样构成的三大要素。三者虽然各成一系，但是互相制约，密切配合。新疆地毯就是通过以暗托明的对比法，求得浓艳深浅分明的效果，最后达到统一的艺术效果。新疆地毯织机主要采用古老的垂直式木织机，织机是可以拆开的，根据每次制造地毯的大小来放大或者缩小。织机主要由机梁和开口装置两部分组成，机梁主要是由上下梁和立柱组成的长方形框架，经线要绕在上下梁上。开口装置是由脚棒、两根棕杆、棕丝组成。脚棒在制造过程中上下移动，与棕杆、棕丝配合，改变前后经线的位置，形成织口，开始织毯。当地毯织到一定高度后，通过导机将已经织成的部分分段陆续从下梁转到后面，这样绕一次就可以织出两块地毯。另外，织机上还有织金杆等其他辅助装置。新疆地毯的织机比较简单，但是灵活性很强，能最大限度地加快编织的速度，这是在几千年的演变中逐渐固定下来的。除了织机之外，制造地毯的工具还有砍刀、耙子和剪刀。砍刀的用途是在打结过程中把纱线切断，使它成为各自独立的毛纱结绒头。耙子的用途是将纬线打入织口，打紧纬线。新疆古代的耙子是木质的，发展到现在采用铁耙，这样打尾更加润滑，力量较大，便于将尾线打实。剪刀的作用是在编织的过程中把织好的地毯剪平，使毛纱绒头长度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新疆地毯的织造是一个费时间并且劳动强度很大的过程，它主要是以道数来衡量毯子质量的高低。道数是地毯密度的表示方法，一道就是一对经线与绒尾拴结成的一个扣。民间常有270道、300道、360道的地毯，现在比较高档的已经有400道、540道、720道的地毯了。以90道地毯为例， 一个熟练的技工每天以8小时计算，平均只能织地毯20平方厘米左右。地纬倒数越高，打结数就越多，每天织毯的面积就越小，这也是手工地毯价值高的主要原因。同其他织物一样，地毯也是经纬交织形成的织物，所以在织造前都会根据地毯的大小来将经线按照需要的长宽和密度规格要求挂在脊梁上，这样就形成前后两排经面。它主要是把经线打结缠绕在一根铁棒上，从而形成前后经线。挂的时候要求是尺寸符合设定的规格，经线松紧度一致，并且密度要准确，排列要均匀，横平竖直，不压不纵，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地毯的质量。为了控制经线，使它能够分层交错，以便过纬和操作时变换经线，所以需要蘸经。先用两根棕杆分别固定两层经面，每一根棕杆固定一层经面，再用棕丝套住棕杆，最后把脚棒分别挂在棕丝上，这样在织造时就能够很顺利地分开前后经面，形成织口。蘸经要求分经要准，防止错蘸漏蘸，并且密度要均匀，经套要锁牢，长度要一致。为了使经线张力达到工艺规定的要求，需要运用杠杆原理把木脊梁挑起，拉紧经面，这叫紧经。紧经的过程需要两边升起的幅度要一致，脊梁务必保持平整。新疆地毯全名应该叫新疆栽绒毯，在《新疆图志·实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其绒直若秧，名曰栽绒，故称为栽绒毯。意思就是在织造的时候把画好的图案纹样放在经线后面，参照纹样上标出的数字找出要编织的毛绒线，再把绒尾像插秧一样栽在织好的平纹上，然后头缩过尾并打紧经面，再剪平绒头，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制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部分在于怎样栽，用什么手法来栽。现在世界手工栽绒毯的主要解法有八字扣和马蹄扣两种，而新疆地毯采用的是八字结扣法。具体手法是这样的：首先一手拿砍刀，用前端的钉子提起两根经线，另一只手将毛纱绒头从两根经线中间穿过，绕前经一圈，从毯背后绕到前面，形成八形，再用刀将毛纱砍断，这样就形成一个绒头。一幅地毯就是由上万个绒头组成的。拴结绒头时要求绒头整齐，无高低结，并且要不倾斜不交叉。等拴结完一排绒头后，就需要将地尾从开口处穿过，被称为过尾。过尾的目的是压紧绒头，尾线是组成地毯毯基的骨骼，过尾时要求尾线紧度适当，均匀一致。穿过尾线后需要用耙子打紧尾线，打尾也叫砸耙子，目的是把尾线砸平砸实。打尾时要求耙齿插入经线不宜过深，要始终保持尾线平正，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过尾。这时需要把上面的脚棒拉下或推上， 换另外一层茎面形成枝口，如此反复就可以织出地毯。最后再用剪刀把绒头按照标准长度外多余的绒头剪掉，整块地毯的编织就是这样一道道程序周而复始，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织成地毯的最小单位是栽绒节，一个节

极其重要的作用。羊毛属于动物纤维，容易生虫，所以怎样防止生虫变成了之后处理的关键所在。织好的地毯首先要先进行修整，就是把地毯表面的线头剪掉，把不平的地方剪平整。其次是清洗，做防虫处理。先把地毯放在清水中浸泡，再把八四消毒液和洗洁精按照1:2的比例混合，然后把混合液与水按1:50的比例稀释，用混合溶液来浸泡清洗半个小时后，用清水洗净，脱去水分晾干就可以了。经过清洗浸泡后的地毯，羊毛纤维鳞片消失，从而减少了羊毛纤维的逆向摩擦，降低毛纱的亲和力，减少了静电，同时使绒头上部退捻而呈现牢固的直立排列状态，绒头达到开绒，增强弹力，手感柔和的效果。天上有多少片云彩，地上就有多少块和田地毯。当代著名诗人张志民用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和田地毯颜色的美丽和使用的广泛。作为新疆地毯的典型代表，和田地毯从远古神话中走出，又从滚滚的黄沙中通过丝路的驼队走向世界。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地毯凝聚着维吾尔族人智慧的结晶。如今的和田地毯已经成为和田人们致富的重要手段。家家有织机，户户会织毯，也许是对织毯祖师纳克希万最好的回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磁县，这里是白土镇张二庄村东南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我们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险峰渡槽，它是越峰渠的咽喉工程，现在仍是亚洲最大的单跨石拱渡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邯郸市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峰渠。经过三年鏖战，一条穿透54座山峰、跨越49道沟壑、长244.98千米的人工天河穿行在太行山间。主体工程中包括水库、渡槽等各级各类建筑物1500多座，其中百米以上大渡槽9座。提到渡槽，我们说它长得像桥，但却不是桥，是引水灌溉工程，两端与渠道相接，可以说渡槽就是水的高速公路。我们面前的这座险峰渡槽中间通水，两侧有人行道，全长212米，高32.3米，单孔跨度106米，副拱12个，槽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26000

780块料石砌成，标工31.47万人，用时11个月，于1976年9月26日建成。将近半个世纪，历经风雨，巍然不倒，肩负使命。远看它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两山之间，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堪称亚洲第一单跨石拱渡槽。跨度呢，比得上三个赵州桥。大家知道，赵州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创举，所以可想而知，修建这个渡槽是极其不容易的。当时根据技术人员的判断，想要实现越风渠整体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儿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花费巨大，耗时费力，工程预算本来就拮据，如果用跨山渡槽代替绕山修渠，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这样必定会增加预算。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资金紧张，既没有建筑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怎么修，谁来修，擅长打洞的施工队接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1959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要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精修水利，水系百业，水连千家，水兴万物，邯郸要复兴，水利须先行，太行山石硬，毛泽东思想活，没有经验可以学。慈县人民为了修好渠，修成引水渡槽，四处寻求匠人。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但是他们承担着渠首的修建任务，很难抽出人手。年近六旬的指挥长不辞辛劳，三进三成，用真诚感动了老石匠，他们答应不计回报，赶赴白土指导。根据设计要求，首先要在峡谷中建起一座26米高的山。通常修建这样的底膜，一般用木排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不容易，用河滩鹅卵石和山上的崩片石都不行，太硬不容易碾压，保证不了拱圈质量。大家集思广益，最后用了土胎膜，就是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垒到一定的高度，再用土削成需要的模型，然后在上面浆砌桥梁。这和赵州桥的建造工艺是一样的。1975年的冬天，一场风雪把土胎膜冻成了玻璃山，土胎膜又滑又硬，凿下去就是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出血口，可以说无比艰难。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家干劲儿十足，为饮生命水不怕苦和难，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无限的创业精神。有一位老人总是身先士卒，他是韩复学，号称越风渠上老愚公，当年72岁。在赶制土胎膜的同时，另一边的石匠工人在老石匠的指导下边学边干，争分夺秒地准备料石。2万多块料石对精度要求很高，次品轻则使渡槽变形，重则导致渡槽塌陷报废。为了保证质量，修渠队伍油印了一个小册子，人手一份儿。小册子的位置，哪块料石是谁做的都可以查到。每块料石必须6面12棱对得齐，长短不差2毫米，不够压力标号的不收，不合格的不收，有山皮水锈的不收。从寒冬到初春，经过5个月的苦战，26米高的土胎膜拔地。

而起。石匠们精心锻造的料石也运到了工地，但是随着胜利的接近，坡更陡了，工作面窄了，爬坡机上不去，牌子车也无法转弯。不把工程结束在春雨之前，土胎膜经过雨水冲刷就会变形，工程就得延期整整一年，绝不能耽误越风渠整体工程。焦灼之时，党政军民学纷纷加入修渠大军。当时有一个口号：一颗红心，两只手，有山有土有石头，土法上马见渡槽，不等不靠不伸手。终于，一条巨龙越风跨崖，穿越在太行山间，渠水一路流过。我在这里修过渠，成为那一代人终身难忘的记忆。太行儿女用行动谱写出荡涤人心的奋斗之歌。我们看到，作为越风渠的咽喉工程，险峰渡槽是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建设者们凭借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凝聚而成的。它的建造经过充分展现了越风渠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协作攻坚的精神。它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为改变命运、建设家园付出的艰辛努力，至今仍肩负着邯郸市内80%的工业用水输送。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水利丰碑，滋润了这里的土地，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滋养着磁州儿女的精神。磁县人民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经受住了719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去产能大事等等考验，谱写出一曲曲生产自救、转型发展、二次创业的奋斗之歌。磁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指导深煤退出煤炭行业为契机，加速转型发展，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借势重办省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有力契机，念好山字经的同时，坚持做好水文章，全面实施旅游加战略，正在逐步实现从一山一水到胜景连片的美丽善变。我们面前的险峰渡槽施工遗址、七彩花田、宣誓墙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建的。全县人民在种树就是种幸福的信念下，齐心协力让曾经的荒山变为绿洲。如今险峰渡槽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打卡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与此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推动了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在这里开展现场教学，也是传承当年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进厂先进校，开工先开课，工地设课堂，充电在现场这一做法的生动实践。希望大家能从这座渡槽中汲取力量，在困境中创新，在协作中攻坚，在奉献中超越，以渡槽精神为笔，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华章，让渡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越是伟大的民族精神，越能够穿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面临着重大斗争，我们必须越是艰险越向前，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既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也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激发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勇气和决心，敢于斗争，善于创造，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党一次次转危为安，一次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离不开对自我革命的坚持。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根本在于抗战精神凝结着我们党追求进步、自我完善精神之魂，彰显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的基本理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就是要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有战斗力。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人类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和平正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列强侵略，凌辱达百年之久，但中国人民并没有采取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今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人民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根源上抵御和消除战争风险，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竭尽全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安定与安宁。

0: 阳光的微笑，我爱它每一片绿叶和每一颗跳动的心。
1: 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教育生活的创新展示。2023年9月，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正式成立。2024年4月，我们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创立幸福成长一加 X 党建品牌。一是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8项育人工程。让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育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园所的发展在于党建引领。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支部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入血脉。
2: 进入支部，我就被务实融合的氛围打动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从不空谈，无论是交流幼儿教学方法，还是探讨孩子的分离焦虑问题，都紧扣工作实际。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围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含义。
1: 一日生活皆课程 ，X 是立德树人的无限延伸。党建品牌的创建过程是日复一日流淌在教师和孩子身边温暖而坚定的力量。2024年6月份，黄山市示范幼儿园戴振路分园、姚里分园是首批屯溪区民转公的幼儿园。从民办到公办，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理念与质量的跨越，而直接面对的是设施的差距，是工期的紧迫，更是师资融合的挑战。但我们用党员的担当，将留任、新聘、派驻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将总员的温暖与标准融入每一个新生的分园。2025年春，阳湖分园建设拉开序幕。面对9月开园的硬性实现，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浸满攻坚的汗水。主体格局搭建，严格对标公办园，师资调配，开园物品采购、招生备案同步推进。教师们白天参与环境创设，夜晚开展岗前培训，最终在9月1日顺利开园。半年鏖战，兑现了如期迎新的郑重承诺。
3: 最难的不是建房子，而是塑灵魂。我们要在有限的预算和时间内，不仅达到公办园的硬标准，更要让每个分园保留自己的理念，拥有总园的温度，真正实现一园一品，看到孩子们在崭新的阳湖分园里快乐的成长，所有的汗水和辛劳都值了。
1: 总园秉持有理、有爱、会动、乐动的办园理念，深耕品质教育的沃土。姚里分园带着孩子们与自然对话，在山野草木间探索成长的奥秘。戴振路分园孕育五彩小水滴的特色品牌，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彩。阳湖分园则以多元融合为核心，搭建起包容开放的成长平台。一园一品，各美其美，让每一份童真的独特都被温柔且真诚地看见。
4: 我孩子是戴振路的小水滴，以前吃饭要喂，现在回家不仅自己吃饭，还帮我们摆碗筷，说习惯要正行。园里的理念真的落到了孩子的心里，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支部通过青蓝工程双培养，让党员成为骨干，让他们把想以更高标准护佑孩子成

0: 三年时光是一场从稚嫩到明朗的蜕变，在这里孩子们被温暖拥抱，每一次成长都被快乐分享，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胆怯走向自信，长成了会照顾自己、懂合作、有想法的小小少年。
1: 明年九月我就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小学是成长的新旅程，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三年了，孩子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前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在大舞台上表演了。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每次他都像过节一样非常开心，老师和我们的沟通非常紧密，感觉是一起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这里不仅是孩子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教育孩子如何去爱的摇篮。
0: 党心所向，童心所往，在黄山市示范幼儿园，党建与教育同频共振，教师与幼儿双向赋能，童年与未来幸福相接，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追梦。

新疆的自然气候滋养出了香甜多汁的瓜果，它们让这里的生活天天透着甜，处处留着蜜。这甘甜是雪山上沁人心脾的泉水，是戈壁中郁郁葱葱的绿洲，是柔情蜜意，是

周末的下午，佐克拉家的女人们正忙着制作饼干和点心，准备迎接马上要到来的萨班节。

一年一度的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的重要节日，也是妇女们展示厨艺的好机会。两个孙女儿的参与让这项工作变成了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鸡蛋、牛奶、砂糖、面粉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塔塔尔族习惯日食三餐，中午为正餐，早晚为茶点，所以塔塔尔族妇女擅长制作各种糕点。每个塔塔尔族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糕点配方，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一代代继承下来。喀拉阔孜是一款传统的塔塔尔族点心，在菱形的外皮中央放上一点黑色的果酱，很像眼睛。喀拉阔孜在汉语中就是黑眼睛的意思。祖克拉用的是自己亲手酿制的桑葚酱，黑加仑酱、蓝莓酱也是制作这款糕点不错的选择。刷上蛋液后，烤制成熟的喀拉阔孜，外形美观，果酱香甜，酥脆可口。在塔塔尔族家庭做客，主人一定会邀请你品尝各式糕点和果酱。传统的配方、娴熟的手艺、纯正的口味，让塔塔尔族妇女勤劳聪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同一时间，乌鲁木齐的另一个家庭里也充满着甜蜜的味道。热依莎今天特意邀请妈妈帕提古丽来她家，教她如何制作巴哈利。儿子艾赫森和小舅舅卡迪尔丹正在帮热依莎准备巴哈利中要用到的核桃。卡迪尔丹是个汉族孩子，是艾赫森的爷爷阿布利克木11年前放羊时捡回家的。阿布利兹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卡迪尔丹，在维吾尔语里是宝贝的意思。

0: 称作黑面包。原料除了核桃和葡萄干，就是一碗油、一碗鸡蛋、一碗面粉、一碗牛奶、一碗蜂蜜和一碗白砂糖。但这六个一碗的大小、准头、分量拿捏，全部掌握在各家主妇的手上，所以虽然原料相同，却各有家传，各具风味。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给我们做馓子、把哈里、撒琪玛什么的，挺拿手的。过年过节时候，我妈就是带自己家的。小的时候也没，当了儿子也长大了。

甘玫瑰花在于性感，就是制作玫瑰点心。花瓣如一朵朵漂亮的玫瑰，将浓郁诱人时。

降水少，温差大，是核桃种植的最佳地点。和田是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地处沙漠腹地，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拥有晾晒核桃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托拉虎乡喀热塔木村，麦麦提阿卜杜拉多莱提将自家亲戚和附近村民召集起来，一起做核桃仁的粗加工。男人负责砸核桃，女人们就地将核桃皮捏碎，核桃仁要尽量保持完整，才能卖个好价钱。每隔一段时间，阿卜杜拉·吉利利就会到喀热塔木村来一次，将这些收来的核桃全部运到食品厂。新鲜的核桃仁还要再仔细挑拣，捏碎成适当的大小。和田地区做马仁糖用的糖。

这些是来自策论的高山青稞，那里海拔超过4000米，青稞品种好，出糖量高。新鲜的青稞在水中浸泡20分钟后，用纱布盖好保湿，3到5天就会发芽。

粉碎后的玉米粉蒸制三个小时，跟发好芽的青稞一起糖化，经过浓缩就变成

三米熟了没有？哦，还没有，到下个月了。嗯，那好吧，那到下个月。

这间制冷房是阿德利自己改造的，制冷机也是阿德利摸索着研制的，比传统的人工制冷技术稍有进步，可以支撑每天300公斤左右的产量。阿德利将甩到制冷机桶壁上的原料刮下来放回桶里，如此反复30分钟左右，口感顺滑，味道浓郁的乌兹别克风味冰激凌就做好了。

高红霞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继承了一种源于俄罗斯工艺的冰淇淋马洛什。制作马洛什的原料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塔城当地牛奶，熬制牛奶仍然是最重要的环节。

淡奶混合液放入循环冷水池中，冷却后倒入冰激凌机。高红霞用制作马洛石的传统配方加工生产出的这种俄式冰棍，既提高了产量，又保留了纯正的味道。在如此炎热的夏季，吃上一根冰凉的俄式冰棍是最消暑的享受。昌吉小吃街上有两家很受欢迎的小吃店，出售两种回族糕点，油糕和甜火烧。

核桃、芝麻、花生、白糖是这家油糕店的主要馅料。烫面和油温是起酥的关键。炸过后，表层金黄酥脆，内里软糯可口。甜火烧的馅料和油糕略有相似之处，但是口味却大相径庭。把涂满了酥油的面饼一层层卷起，易于起酥。填入馅料，进烤箱烤至焦黄即可。从古老茶馆氤氲的茶香，到哈萨克帐篷里的奶茶，从草原上的油果子，到都市里的精致糕点，它们或软糯，或松脆，或甘之如饴，或沁人心脾，给新疆人的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一丝清凉，一道温情。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中，美食总是充当着重要的载体，它让人们的心灵更亲近，血脉更相通，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请看下集《欢庆的节日》。

大家好，我们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探索。我们今天主题的内容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呢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

第三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第四部分呢，主要讲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四重维度透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并非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而是涵盖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推进、科技普惠的全方位体系。那它的核心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它是价值引领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那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始终将保障人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中要充分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同时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坚持公正文明，保障民生福祉。那在司法活动当中呢，我们需要守护公平正义，回应群众的关切。我们在20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健康中国建设当中也重点提到了有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等任务。那这些呢，都需要通过法治手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多的中国人民。这个呢，就是我们价值引领维度，人民是整个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我们在所有的法治建设当中都应该更多的考虑到普惠的人民价值。那第二个维度是制度保障维度，这需要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当我们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那其中包含了非常庞杂的各个体系，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也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触及。那这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提供系统和科学的支撑。无论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攻关，还是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都需要法治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同时呢，规范市场主体的秩序，以期能够达到维护公平竞争。那么这种制度保障，它其实并不是零散的法律的规范的堆砌，而是需要在整个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都要做到有机的协调统一，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看第三维度，是实践推进维度，实现法治与改革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必须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它需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需要回应实践需求。20届四中全会强调，重大改革要与法有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立法为改革提供指引和保障，又需要通过改革完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效能。那同时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既需要破解法治建设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又要以法治手段来固化改革成果，形成改革推动法治完善、法治保障改革推进的良性循环。那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都是分别实现动态平衡协调的一种机制性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国法治的路径上需要实践和不断的推进和完善。那么看

第四个维度是科技普惠维度，法治引领科技向善。最近20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

普惠全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今天的法治方向直接决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走向。在最近几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科技创新给全球人们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也会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么整个科技产业、商业模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那整个全球的资本资源都在向科技集中，这就可能会引发拥有科技主导权的一方会在整个的产业链的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不掌握科技的一方，那也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或者说在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更少的话语权。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如何通过科技普惠的这种方式，以法治建设的引领方式来让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能够普惠到每一个14亿中国人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看第二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在工商业、科技创新产业以及农业领域的实践经验。首先第一个，营商环境领域，法治赋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营商环境的优劣。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各主要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整个高层，也都非常关注各地的营商环境。那法治就是这一环境的核心基石与根本保障，只有将经济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迹，才可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空间，从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压舱石，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只有持续深化法治建设，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这样才可能会真正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什么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需要依赖法治进行赋能呢？它的主要表现，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治，它可以给整个市场环境立规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它的公平竞争以及行业机会等等，都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起科学完善的规则，使各个市场要素在竞争中能够做到更公平，在各个市场要素的获得当中也能够做到更公平。只有有公平的竞争，才会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保护权益来稳定市场主体的投资原则。其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营行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主体，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或者一个企业，当它的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也就是说所有它为之奋斗而来的个人的财产都不会因为非法的手段和方式予以剥夺，那么对于这些主体、自然人和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他才会有更长的经营的心态。最后呢，就是法治可以通过优化服务来提升政府的
治理效能。这一点其实

立规矩是给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立规矩。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在法治对于政府的职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政府对于所有的职能都持有的是一种管理者的心态。相反，我们往未来看，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福祉的环境的需求，需要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需要我们的政府的职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一种服务的心态。那第二块呢，是科技创新领域，法治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点呢，24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各地通过法治手段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那有关于科技创新领域，法治的建设对于科技创新又有什么推动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零到一这种科技创新，它都意味着几个维度。第一方面，意味着要有极大的风险；第二方面，意味着有需要极大的投资；第三方面，需要有极长的周期。这其实是所有的科技创新它都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一个合理的经济理性人，或者说一个合理的这个个体或者说经营者而言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付出了巨大的风险、极大的投资和极长的周期，所获得的科技创新不能带来后续极大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主体去投入100%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到科技创新呢？而目前或者往未来看，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科技创新意味着我们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在很多个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受到卡脖子。那么在未来，我们想要涤除这种负面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在科技创新的维度投资更大的努力。那是否有系统的法治保障来保障这些能够有资本、有资源、有实力、有技术去创新的主体，让他去创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多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知识产权归属、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和强化侵犯知识产权的惩处力度。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充分的保护和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对于创新的一方会有未来更大的利益的期待权。那对于想要侵犯其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利的一方，那么对于他的违法成本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双向都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轨道上。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乡村振兴领域，法治可以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24届四中全会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呢，通过立法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那这些法治的实践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法治力量。那法治在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分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耕地产权的保护。第二个呢，是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业商业的科技创新啊。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产权的保护和流转。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于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争议的案件，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有法可依。这四点都分别保障了在农村振兴领域能够通过法治的助力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那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涉及到几个因素。那么这几个因素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三棱锥一样的图，在顶端的呢是立法，然后在中间这个平面呢是执法、守法和司法，在最底下这个层面呢是普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立法可以向下辐射影响到整个的司法、守法和执法这三个维度。因此说我们在立法层面要做到科学系统，且要做到与时俱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说我们说立法就相当于是地下的泉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个三江源啊，那么它的水源，也就是说地下水，就等同于我们的立法。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是科学的、公正的、系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泉水就是一汪清澈的泉水。那它所辐射的执法、守法和司法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那我们再看中间的执法、守法和司法这三个维度，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有了非常明确可执行的立法条件，那我们的执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能够做到执法非常的明确、公平。那同样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如果有一个明确和科学的立法，那对于我们大家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良法可依，同时我们大家也愿意去遵守和尊重这部法律。那对于司法来讲，那有了系统和科学的立法，在司法层面上就能够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那我们再看最底下这一层普法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普法是对上可以影响执法、影响守法、影响司法，那最终往上也可以会影响立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普法的来源都谁来普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执法者也可以普法，司法者也可以普法，我们每一个守法的公民也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员。这样的话，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普法这整个的立体框架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固和锋利的结构体系。那这一侧就是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立体结构。那另外一层，那法治的现代化的立体结构建立起来之后，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什么影响呢？那么用两个例子来比喻它。那第一个例子，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改变世界和从世界获取资源、获取回报，让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发展福祉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能力，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讲也可以把它比作成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改造这个世界让人们获得福祉这种能力的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造世界，谁先来改造世界，用什么样的合理顺序来改造世界，那改造世界的成果应该如何分配才最公平、最能普及大众，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

它需要通过合理的法制化来实现。那么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形象地描绘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像一座大山，那其实改造世界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法治尤其是立体的法治结构就像一个三棱锥。那如果说有了紧密结构科学的立体式的法治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像是一个锋利的钻头，它可以迅速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呢就是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那我们再一层一层梳理一下看啊。第一个，在立法层面，适应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述的法治化的立体结构以及法治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那我们看法治化在立体结构上还有哪些有待提升的地方。这第一方面就说的这件事情，适应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那适应性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都在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立法需要不断的去赶上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才能与整个时代相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立法的协同性。我们知道啊，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等一系列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都需要有法治的加持，有科学系统化和立体化的法治的加持。那在这个这么多的方面当中，彼此之间的立法是否也彼此相适应，还是彼此掣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让立法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协同。那第三方面就是立法的可操作性。其实对于法律的专业人员来说，立法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和极需要科学体系的这么一个工程。因为在我们国家，如果说立法立得过于细，那么就有可能会不周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非常的多。而相反，如果说立法立得比较的粗线条，那么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可能会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的尺度和空间。所以说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既需要考虑到可操作性，又需要考虑到它的兼容性，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层面需要努力的去攻克它。那在执法层面，我们需要有规范化、智能化与公信力。那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在未来的时候做一下努力和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执法规范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其实呢，执法的规范化我们应该说已经提了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执法规范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往未来看，距离满足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需求，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至少说，我们的执法人员的素质，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公平、公正，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在社企当中会出现逐利性的执法或者选择性的执法等现象，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营商环境的恶化。我们最近这些年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专项的整治，那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效果，但在未来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会损害执法的公信力啊。那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执法的智能化水平需要尽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需求。我们大家感觉到最近

整个的社会它的科技赋能以及科技应用在人们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的渗透系数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在积极的拥抱使用甚至亲身的去体验每一项科技成果的进步。而在执法层面上，那这么多数据的来源，这么多情况，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员的流动，因为我们每一个民众更期待的是他的自由，他的迁徙自由，他的工作自由，他的生活更自由，我们就知道越自由我们需要管理的投入的成本就会越大。那如果说都投入人力成本或者说时间成本，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它的执法效率也会很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执法部门当中也需要充分的引进吸收和利用智能化的执法工具，这样的话才能会在整个大数据的应用、事件的选择、各个地区人员的选择等等做出更精准更合理的执法。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执法的协同机制不健全，我们需要避免或者涤除存在的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啊。那第三层面我们看一下司法层面啊，治校均衡性和改革深化面临挑战。其实呢我们大家的体感最明确的其实就是司法和执法这两件事，因为毕竟立法呢在对于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他立法的这个参与感并没有那么强，而司法是每一个民众他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要么我们为什么会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尤其是我们司法在对涉及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敏感的民生问题或者说是农业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焦点问题，在这些事件的司法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审慎地来对待。那么这些事件其实都聚焦了我们很多的关注点，如果说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够做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它不单是对整个社会释放出了一个公平的司法信号，同时也是增强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第四方面我们看一下守法层面，守法层面提升法治信仰啊，是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法治信仰、行为习惯与社会的氛围还距离我们能够做到全民自觉守法、自愿守法，我们有非常强的法治信仰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知道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具体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存在一部分的法治信仰不牢固，那存在一种叫信权不信法、信法不信法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在我们最近几年在司法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上访的案件当中，我们大家也能够体现，有很多的普通民众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的纠纷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不是先看法律知识，不是先去询问司法或者执法的机关，而是说谁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啊，相信权力。而另外一层面，如果说当一个纠纷出现了一个生效判决的时候，那这个判决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守法者而言或者对于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他也有可能认为这件事情不公平，他不是说去寻求办案的法官或者相关的法律从业工作者来询问我这个案件他之所以这样判，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法律原理是什么，相反他更信任上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上访能够让他带来更大的回报。其实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在未来通过普法、通过执法、通过司法的逐渐的渗透，

来逐渐筑牢或者培育我们全民的法治信仰。那第二块呢，就是普法工作的精准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其实呢，这一点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群众的法治信仰不牢固啊，信权不信法这种现象它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一个民众或者说一个群体，他对于法治的信仰都很坚固，他都非常信任司法的公开公正或者执法的公平与执法的合理性，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所有的群体，大家都不会存在说一遇到案件我去找关系找权力，如果遇到一个判决或者一个执法结果的话，我去上访。那我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往未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发力呢？最主要的就是精准性，因为我们知道普法所面对的人群是将近我们14亿的中国人，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普法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那这14亿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也有可能是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等等等，这么多种行业，在年龄上有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而在从事的领域上有可能从事农业的、从事科技的、然后从事法律的、然后从事教育的、从事医疗的，这么多的行业，每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行业都需要不同的法律让他去知道，或者说让他能够知悉，而不是说大水漫灌式的普法，那把所有的法律都让所有的全中国14亿人全都会，这个不太现实啊。即使是说我们经常会研究法律的这些法学家，也不能保证说中国20000多部法律可能都有这么庞大的法律都能够每一项都很清晰，也做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中国14亿人要想对每一个法律都知悉，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在普法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精准化啊，精准化哪一个群体他所从事的哪个行业，那理解或者知悉哪一个领域的法律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举措。那首先当然是立法了，立法先行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那往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重点聚焦啊，重点的领域啊，重点的行业，同时需要回应现代化的实践需求，围绕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和战略任务，精准地开展立法工作。啊，我们看这个立法工作的重点推进的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立法。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啊，科技创新与时俱进，那么它的立法工作也需要随时跟进。那第二块呢，就是完善高质量发展立法。那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完善完备的立法进行辅助和加持。第三块呢，就是强化农业农村的立法，来提振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的发展，完善耕地的保护呀、农业科技的创新呀、农业产权的保护呀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有立体完备的立法来支持。那第四块呢，就是推进

进生态环保立法。这一点呢，其实往未来看，或者说来回应我们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一种期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然后环境相宜，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因为推动产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所以说推进生态和环保立法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最新发展的一些科技的动向，尤其是针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需要及时填补法律的空白，对于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现行法律要做到及时的进行修改和废止，这样的话才可以保障法律体系的适应性。那第二块我们需要做到就是执法赋能，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我们知道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所以说规范执法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那在执法赋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到的就是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啊。在这一块呢，总共分成三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权限和流程。这一点呢，其实是在给我们的所有的执法机关或者说执法人员在立规矩。那好的立法能够促进执法更明确啊，更公允，然后更合理。所以说我们需要严格落实执法的全过程的比如记录啊，对于执法环节进行全程的这跟踪呀，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执法行为都可追溯。这样的话，对于执法的规范以及在执法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自由裁量权都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限制。那既可以让执法人员能够放开执法，同样也可以对于执法人员的这些不公允或者自由裁量权过大或者偏颇或者选择性执法给予相应的限制。因为当我们回看这段现实记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下，这种执法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最合理的一种执法样态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执法，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其实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做事情它总会有缓有急，而且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源还是司法的资源，它肯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能够充分最大的发挥它的效能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所侧重，比如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呀、生态呀、安全生产呀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这些重点领域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执法资源上也需要有所倾斜啊。第三个维度是运行的柔性执法，体现执法的温度。其实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或者说这对于我们在立法层面或者执法层面，或者说在立法和执法之间相协调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讲说法律可能是刚性的，但是你在执法过程当中应该体现它柔性和合理的方面。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是否给在执法的实际工作当中留有了适度的空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考虑它的合理性，能够让所有的人们感受到它执法是一种服务行为，它并不是一种这个权利或者说是管理行为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这个层面上给了我们所有的执法工作者以更高的要求啊。那在第三个领域呢，就是

司法保障，那这点呢，我们需要筑牢公平正义的法治防线。我们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等层面，都需要重点发力，尤其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司法体制改革或者说司法保障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可以看一下说，在司法保障这个层面上，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需要重点突出或者说重点需要提升的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提升司法服务现代化的精准性啊。我们看它表现在三个方面，比如说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服务重点领域的现代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法律它一定得是需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它的生态在变化，它的科技在变化，它的知识产权在变化等等都在变化。那每一个变化我们都需要结合现有的立法来处理相应领域的争议与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司法机构当中有相应的处理能力，或者相应的机构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说专门成立了像知识产权法院啊，或者说金融法院等等，专门处理专门事务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优化司法服务流程，提升司法效率。这一点呢，其实是对于满足或者说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到的，说我们应该能够在司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的守法人员或者说普通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这一点上我们现行的比较成功的举措就有的推广了一站式的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那它整合了立案、调解、审判、执行方方面面的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啊，也推行了比如说网上立案呢、网上庭审啊、电子送达呀等等的智慧司法的举措，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群众的诉讼成本。尤其是在我们过去的疫情期间，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司法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期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可能人们出行不便，但是如何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智慧服务和提升整个的司法服务流程上下功夫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加强民生的司法保障，回应群众关切。其实呢，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那参与到司法，不论是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方面会有影响，同时对于他们的时间成本，甚至对于他们的资金成本也都会有影响。那在对于重大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这种案件，那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它是绝大多数民众都非常关切的一种案件。那对于这种领域的案件，一要让群众能够感受到司法的效率啊，同时也需要降低他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司法争议的成本。不可以说因为民生的问题让一个老百姓拿不出钱去解决他的争议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民生领域当中的司法效率，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的考虑这句话，甚至说这句话在重大的民生领域不适用，因为重大的民生领域我们既需要做到让涉事的当事人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流畅和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也需要让公平和正义在第一时间高效地触达到每一个涉及民生领域司法争议的当事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整个司法的公平啊。第二呢，就是破解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这一点上，其实只有说涉及到司法争议的当事人都是深有体会的。就在我们国家，其实执行难这个问题
想一想，从我刚上大学，就是20年前开始，那20年其实都不止，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执行难，它直接维护了，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司法权威。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司法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拿着一纸判决，可能会在5年或者10年之内都得不到真正的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胜诉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或者司法的权威能够有多强的信任或者多强的信仰呢？所以说在执行这个领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比如说需要健全执行的联动机制啊，比如说需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啊，提升执行效率啊，再比如说需要加强执行的规范化建设呀，规范执行行为啊，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执行的改革而实现执行到位、执行公平、执行规范，啊，能够让所有的司法参与人员或者说参与到司法当中的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第三个层面就是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深化司法公开内容，扩大公开范围。这一点其实应该是每一个民众在最近这些年都应该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立案、庭审、裁判文书、执行啊等等信息啊，都已经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已经建立好了司法公开的监督机制，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第二个方面呢，体现在创新司法公开方式，增强公开效果。那我们最近几年我们都会看到有各地的网络的直播庭审啊，会发布典型案例啊，也会说在这个开展日常的司法开放日的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就会增进群众对于司法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充分地利用各个媒体平台，然后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司法在整个民众当中的影响力。第三方面就体现在加强司法民主，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那这块呢，就是会有我们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高效的执行，还需要重点提高群众参与司法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话，对于重大案件以及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能够广泛的吸取多方的意见，更加促进了司法的公平和公正。来，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对于守法理念这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啊，主要是培育全民法治信仰和行为习惯，那全民守法是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扎实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因此呢，需要构建精准的普法体系，提升普法实效。在这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重点这个推进。第一方面呢，就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大家再回想一下，我在这一篇刚开始的时候，第三篇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的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执法者恰恰是普法的最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司法者也是普法最关键的人物。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每一个涉案的当事人，他是最有欲望或者最有动力去了解我所涉及到的这些法律的基础逻辑的，因为我所涉及到这些法律直接关系到我的利益啊，执法是否公平了啊，这个司法是否公允了，对吧？所以说谁执法谁普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那针对领导干部需要普及哪些法律？针对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
需要普及哪些法律，

针对青少年、农民各种不同的群体，那需要普及哪些法律呢？我们就需要做到整个普法的精准化，这样的话才会在整个全民建立起一个人人守法的这样一个生态。第三呢，就是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在这一点上，其实科技创新或者说最近这些年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普法提供了非常新颖或者说有创造力的方式。我们原来一听到普法，就可能谁去讲课，或者说是发这个传单，或者说开会，或者说是这个发书等等的这种普法方式。那我们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把各种的法律的知识做成特别有意思的法治的动画呀、法治的视频呀，甚至有的法律的小游戏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接受法律教育或者说是理解法律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愉悦的心情和更好的体验来实现我们普法的这种意图。第五方面呢，就是法治人才啊，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人，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现代化法治的重要保障啊。我们可以说，在执法、司法和立法这几个层面上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法治人才。那也就是说，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人才，他会直接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这三个领域啊。那么在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上进行发力呢？啊，细节上，第一个，我们需要完善法学教育的培养机制啊。它其中表现在，一是需要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啊，推进法学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啊，加强法学学科教材的建设啊。这一点上，就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建立一个非常良序化的法治化人才队伍的梯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其实是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化人才队伍来补充到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这些工作队伍当中的。所以说，在法学教育的这个一线，其实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工作队伍的桥头堡，也是第一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非常完备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否与法学教育实践相互融合，是否法学的教材能够做得更到位、更与时俱进，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工作者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第二块呢，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法治实务人才的队伍建设。这些年轻人通过系统性和科学的培养体系，从法学的各种院校啊、各种培训机构呀，然后培训完了之后，那么他们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走入到法治的工作当中去啊，比如说立法或者执法，或者说是司法，或者说是法律服务的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面去。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法治人才队伍也需要在不断的社会进步当中，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他们的理念也需要做到不断的更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所有现有的法治人才队伍也要不断的进行培训培养等等啊。那法治人才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什么人啊？什么人进来怎么培养啊，都需要有非常科学和完备的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健全法治人才的招录啊、培养、提升机制。我们把优秀的人才招录进来啊，再合理的培养，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合理的晋升机制，那让这些优秀的人才在法治工作队伍当中
能够踏实，能够愿意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呢，就需要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有体会。我想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入司法机关的时候啊，像那个时候我也是在基层，那个时候在基层，对于基层的法官、基层的检察官或者基层的这些在县域一级的律师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基层的这个群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身处在基层的这些司法工作人员，我们更迫切有好的培训机制、好的晋升机制，或者让我们去能够这个提升我们的法治视野，我们更需要这一点。那最近相当于20年过去了，到现在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基层法治人才的队伍建设呢，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在未来看，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真实且客观的现象，就是法治的人才队伍更大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向一线城市，或者说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其实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整个的顶层设计以及整个的这个资源调配，尤其是法治人才的资源调配上，需要不断的通过挂职锻炼呀，通过晋升机制呀，通过这个激励措施啊，能够也把优秀的法治人才更多的输送到基层，这样的话才能加强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啊，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针对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领域的需求啊，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培训，啊，培训既懂法律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可以说，法律它不会单独存在，因为如果说没有人、没有事情，或者说没有物体，那法律有什么用呢？是吧？只有说人事物的组合才会需要用到法律。如果说有纠纷，需要激励机制等等。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它分为各种，比如说医药领域，然后什么芯片领域、数字经济领域，这么多的领域，那这么多的领域，它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知识话语体系。那对于司法机关的人员，或者说我们法治人才来讲，你可能读不懂这个话语体系，那这些纠纷或者这个知识产权的归属，它就需要依赖这个话语体系。那我们作为一个司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一个法治人才，你都不懂这个专业体系的话，你怎么去裁判，怎么去立法呢？而且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这个科技的创新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复杂。那对于一个单独只会法律的人来说，他想解决这种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那就会越来越难。所以说我们应该说从今天起，或者说我们未来看，就要需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复合型的法律人才。那这个人才他可能是既懂生物工程，他又懂法律，那么他在整个涉及到生物工程与法律这整个大的领域上，比如他的立法、司法、执法，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跨学科的复合型法治人才。那也有可能说这个人是既学过计算机，他又学过法律，那他就可能会在计算机与法律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领域上能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从最近这些年我们都已经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是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人力的配置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整个我们中国周边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整个国家在和全球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的紧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在西北方面啊，我们中国可能会和中亚五国进行合作，在南边我们可能会和整个东盟合作啊，
在东面我们可能会和整个这个韩国、日本合作，在整个北面我们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那在整个欧洲、欧盟我们又和欧盟合作，在整个北美洲我们可能又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在整个南美我们又可能会和巴西、这个智利，然后这阿根廷啊、秘鲁等等，还有很多个金砖国家啊合作，南非等等的这些。那既然是说未来全球化的步伐或者资源调配的频率和密度会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在和每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知识。那比如说我们假定和巴西合作，那巴西有巴西的法律，巴西有巴西的语言，那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语言。那我们和巴西在进行商务合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融合我们这两国的法律，让它更协调呢？这个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社会法治人才来出现。同理，我们往未来看，当我们国家需要与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合作，越来越多的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有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的这些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涉外法治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法治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力或者说一座大山，法治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生产关系或者说一个钻头。那有了非常立体、科学和坚固的法治体系，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说攻克一座大山，无论是推进我们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根基。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法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呢，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让法治成果能够惠及到全体14亿的中国人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法治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协同联动的法治体系，从立法的精准供给到执法的规范高效，从司法的公正权威到全民的法治信仰。实践证明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保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提升法治的建设水平，就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省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它是行政执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行政处罚表现为许多行政处罚的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就是行政处罚的手段。行政处罚法设定了13+1种行政处罚的手段，这13种手段呢，就是1警告，2通报批评，3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罚款，4没收非法所得，5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

增加新的处罚手段，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来设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在十三种处罚手段之外增加新的处罚手段。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增加十三种处罚手段以外的新的手段，这就叫做加一啊，十三种以外的一。那么以上十三种处罚手段呢，按其功能可以归并到对应的处罚种类中去。行政处罚的种类呢是五加一啊，基本种类是五种，即惩戒法、财产法、资格法、行为法、人身法。十三种手段可以对应的放到对应的种类中去，比如说警告就属于惩戒法，罚款就属于财产法，吊销许可证就属于资格法，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属于行为法，行政拘留就属于人身法。但在这五种处罚类别之外，还有一种叫加一，就是其他法啊，既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上述的行政处罚手段十三种处罚手段以外的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罚手段，都并入到这一其他法之中。

0: 我陪我妈妈来办退休嘞。
1: 哦，我看哈娘娘领好多养老金呢。哦哟，娘娘养老金这么高啊？我妈妈和你妈妈情况差不多，人人少了几百块呢。
0: 因为我妈妈除了那个基本养老金以外，你看嘛，这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的待遇。之前让你买，你没有买呀？
1: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一年12000那个哟？
0: 啊，对，就是那个。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缴费上限为12000元每年，没有缴费下限的规定，缴费方式灵活，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达到领取条件时，可通过商业银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
1: 哦，原来是这么起的说。我妈妈之前觉得有社保的养老金就够了，没有钱买个人养老金，她把钱都拿去银行买理财产品了，
0: 那不是一回事哦。
2: 个人养老金资金也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些产品还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的特点，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呢。
1: 那你快跟我说哈啷个开户，我这种都去把它开了。
0: 你可以关注成都社保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政策解释，然后还有宣传的视频，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去银行去办理就可以了。
1: 这么简单说，走，让我们这种都去挖。
0: 走嘛，我陪你嘛。
1: 走。

就是什么呢，一种植物啊，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是在咱们生物学的这个课本上面，因为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初中高啊，初中的这个同学，生物学的课本上呢讲到一种植物叫水毛茛，那么这个水毛茛呢长在水里面，咱们北京也有水毛茛啊，但是呢它这个植物呢有两种，它这个有个特点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叶子，你看水面上的叶子呢就很大飘着，然后水里面在下面的叶子呢，它因为是沉在水里面的，它就不能那么大了，它就是特别细，像咱们头发一样细丝状的啊。所以以前呢在咱们这个生物学课本上呢经常说把这个叫水毛茛，其实咱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植，以前是没有人发现的啊这个植物，所以以前引用的说叫水毛茛实际上是不对的啊。直到去年我们在新疆啊，我们去考察，就是我们学校啊，我们课题组去考察，才发现了这种叫什么呀，蒙古水毛茛啊，只有这个蒙古水毛茛呢它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呢新发现的啊，在中国新发现的它一个记录。所以这样呢给大家，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就是我们当时去那呢，然后

0: 用手机录了一下。对，你看它这个植物呢，在水里面还开着花，很漂亮。但是你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叶子啊，在水面上呢，它是很大的叶子，很大浮着，在这水里面呢特别的细啊，水里面就是一种细丝状的，所以这是它两种特征啊，就适应这个水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呢这个搞科研的发现的，中国发现的新纪录啊。好，下面这个呢这就不多说了，好多这个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是吧，就是这个食虫植物。因为好多这个植物呢不仅是被动物吃，它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些植物它也会去捕食一些小的动物啊，尤其是一些昆虫。那么这个呢，这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捕食昆虫的这个结构它是由什么变化来的呢？由植物的什么结构呢？对，就是叶子啊，就说它凡是捕食的那个结构都是由这个叶子的木啊，由叶子变化来的啊，形成这么一个捕虫的结构。由于这个嘛，其实这个资料已经很多了啊，咱们这就不详细说了，就简单的过一下。你看这种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捕蝇草什么猪笼草啊，这给大家看一个一小段这个视频啊。
1: 山捕虫蝇，高山捕虫蝇也是一种分泌粘液的食肉植物，通透洁净，但却暗藏杀机。整片叶子上都分泌有粘稠的消化液，就如同粘苍蝇的纸板，一次就能捕食大量蚊虫，堪称是最美的蚊虫收割机。眼镜蛇瓶子草，这是一种生长于北美洲的瓶子植物，因外形与眼镜蛇十分相似而得名。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却非常危险。它的瓶口十分光滑，并且分泌有香甜的蜜汁，被吸引前来的昆虫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其中，再也爬不出去，最终只能活活淹死，然后被吸干养分。
2: 四，猪笼草，它的外观虽然酷似马桶，却是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试图把它当作马桶的小型哺乳动物，往往会成为它的盘中餐。更小的昆虫则是被猪笼草当饭吃，一小时捕杀几千只根本不在话下。猪笼草的内壁会分泌香甜的花蜜，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当昆虫飞入陷阱，就会在粘液的作用下滑落，最终被里面类似于胃液的酸性液体消化。五，捕蝇草，相对于躺平的猪笼草，捕蝇草则更具进攻性。当苍蝇之类的小动物被花香吸引，进入捕蝇草的血盆大口时，它就会猛然合上嘴巴，然后花上一周的时间细嚼慢咽，享受无肉不欢的慢生活。由于捕猎一次会消耗巨大的能量，捕蝇草的嘴巴里会长出三对触手，只有当猎物同时触发两根以上的触手时，捕蝇草才会发动进攻。六，毛膏菜，它是一位美丽的杀手，善于描绘甜蜜的死亡。红色触手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正是它的作案工具。这种露珠不但含有花蜜，而且十分粘稠，昆虫一旦跟它对上眼，就会很快沦陷。随着毛膏菜卷起触手，昆虫也将迎来死神的拥抱。
0: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刚才说了由叶子呢特化而来的啊，因为这类植物呢缺少一些营养啊，它必须通过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分解掉来进行吸取啊，所以这是一类特殊的植物，就是跟叶子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呢其实是什么呀，长在水里面的这个捕虫植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北京呢，北京实际上也有一种食虫植物，就是这个啊，唯一的一种北京的一些水里面有这个东西啊，叫狸藻啊，叫狸藻。它是怎么样的，水里面的小虫子，哎，它里面也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吸引从这个口里面就钻进去了啊，钻进去然后把它消化吸收啊，是这样的。这是水里面的一种食虫植物啊。好，下面呢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和叶子有关系的啊，一个这个呢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不知道了解过没有？这是一种树啊，这是一种树，在尤其在非洲地区，你看这个树上呢长了很多刺儿啊，但是这个刺儿呢有两种，一种是直的，是刺啊，另外呢，这个刺的这个基部呢，大家可以看到膨大成一个囊状。这个囊呢就不是什么呀，里面储藏空气了啊，不像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储藏空气。那么它是干啥的呢？对，你看到没有？上面还有很多孔啊。有很多孔啊，再把它弄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蚂蚁和它的卵啊，所以这是一个蚁巢，就是蚂蚁巢啊，这是一个蚁巢。而且呢，这些植物它不仅是啊，所以这个蚂蚁巢你会发现里面住满了蚂蚁啊，它不仅是给它提供住。

0: 的地方，而且呢，它在这个叶子上呢，经常会分泌一些这种蛋白的有营养的这些颗粒，然后给蚂蚁吃。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特啊？就是为什么这些树呢，它不仅给这个蚂蚁呢提供住的地方，还给它提供吃的东西，包吃包住，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呢？难道这个植物是吧，就是它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呢？啊，对，说的有道理啊，基本上道理差不多，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上面这个刺呢，本来也是长刺，是一般防止动物呢来吃它的叶子啊，就或者让它尽量的少吃啊，是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为了加强保护啊，加强保护，它又想出了啊，不能叫想出了，进化出了另外的一种聪明的特点啊，就是这个叫昆虫保镖啊。这种植物呢叫金合欢，它来雇佣蚂蚁。那么雇佣蚂蚁干什么呢？大家看到了吧？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尤其是这个长颈鹿，其实这些植物上面长了刺它都不怕，它照样能吃。但是呢，它对一些这个蚂蚁它反而是比较畏惧的啊。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就说它上面植物的这个枝和叶子上长了这些结构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呢？也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1: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少刺金合欢。这种会通过包吃包住来吸引蚁群定居并充当其打手的树，它的树枝上布满了具有球状基部的尖刺，这些肿胀空心的刺就是蚂蚁的巢穴，这是出入口。当微风吹过时，这些刺会发出似吹口哨的声音。当金合欢树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时，它会通过枝干的震动发出求救信号，作为打手的蚂蚁就会立即出动，爬到攻击者的身上进行叮咬。许多蚂蚁会在保卫金合欢树时丧生，而树则会在树叶基部分泌出甜美的花蜜作为回报。
0: 对，所以看到了吧，因为这个树呢，它为了不让动物更多的啃食，因为它都长在这种沙漠非洲这些地区，本来长出来叶子也不容易是吧，所以它为了防止过度啃食呢，它除了长刺以外，然后还会利用这个什么给它提供吃住的这种方式来养蚂蚁，进行一个啊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进化出来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啊，是这样的。

三个关键词啊，幸福、温暖。如果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我很可能冒的是文艺、忧郁、文静，所以我就觉得专注小确幸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自己给改变了。我在南开大学的艺术设计系学的设计，毕业出来之后从事了设计类的工作，后来又陪我老公创业，我们又开摄影公司。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真的做得不开心，我不仅是不开心，我也没有做出多少成绩来。我命运的转机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我又享受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一方面也是接受我人生的挫败感。我以为生出来就好了，但生出来我才知道后面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漫漫长路。别人告诉我2岁孩子就能去进托儿所，你就可以上班，但实际上孩子他如果进托儿所的话，他3:30就要放学。然后我的大学同学们给我发这样的语音说，汪星，我真没想到你大学里的大才女现在居然

在家当全职太太带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半夜起来，不是还要哺乳吗？一边哺乳就一边看着那个天花板上树的影子被路灯照进来，我就看着那个，内心很痛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影响我至今十二年的那样一个梦。我梦见那个高人，我说我当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以及在三十岁的关口，在未来看不到希望吗？啊，我其实从小就是自己很喜欢画嘛，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画漫画，想当漫画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画不出来画了，这个愿望此生都不能实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那个高人跟我讲，你不要想着去画很复杂的画，去画很华丽的、很丰富的大画，不用，你只需要画你当下有感觉的。我就从那一天，2015年1月1号开始，一天画一张小漫画，从观察孩子日新月异的那些小变化开始，一直在画幸福小生，一张一张的就停不下来了。开始画画之后，我的这种高敏感特质得到释放，由一种生命的动能变成一种绽放的能量，像烟花一样的放出来。早期前几年的时候，我总想画一些和孩子之间很温馨的场面，画他成长中给我带来的惊喜，所以一开始的小确幸都是和快乐有关。再后来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我所经历的这一天里面的收获。比如说我今天会看见一朵云在天上像一个鱼一样，那一瞬间触动到我觉得很可爱。或者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片小柳叶从上面掉下来，在我眼前旋转。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小确幸是一种看见美好的能力。比如说我每天要完成这个画，我有很多的时间还得做家务，就给孩子做饭啊，然后打扫啊等各种事情，所以我经常半夜刷碗嘛。我今天还画了一幅画，就是我把其他的弄完了，然后我再去刷碗的时候呢，我还弄了泡脚包，一边泡脚一边刷碗，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确幸啊。我在我家人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陪床，我在那画了一张画，画了一个人带了很多的那个奖章，然后说我要为生命而欢庆。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即使生病，我的家人还在，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好转的过程中，我就是要去感慨我拥有我的家人，这难道不是值得欢庆的吗？所以说真正的小确幸不是你每天完全只发生像礼物一样的就是让你欢欣雀跃的这样的事件，而是说我会带着一种正面的眼光去面对生活里所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做到每件事情都可以，因为我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也有非常生气的时候，但是我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方向，它有方向的话就能引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它就能慢慢的把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关注小确幸，而且要养成一种习惯，它真的会改变人生，它会从改变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认知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

一定很舒适的。我还一只小蚂蚁。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从爱和幸福感上，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就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幸福银行嘛，就是我画的每一张画全都是存到我的精神系统的这个幸福银行里面去，然后它每天在不停地产生复利，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内心它有很多的爱要表达。

而到第七年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咱们建党百年嘛，我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我可以一直在画我们家孩子和我之间的这些人间烟火、清风明月，其实都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护着我们，一种自发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觉醒。我不能只做一个只画蔬菜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家的母亲，我要拿起我的画笔去为我们的国家献上一份大礼，就是我要画100张中国精神，我要用一个母亲去代表党，用一个孩子去代表人民，我就是想把这种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鱼水情深的感情，把它用一种很亲切的方式，很可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对于我来讲，最难的就是对史实的再现，对这种精神的一种非常准确的那样一种表达吧。因为我毕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还要让它显得可爱亲切，所以我要翻看很多很多的史实和资料。我平常我早上和下午要接送小孩，其他的时间我都完全的扑在这件事情里面，当时就拼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升起一种执着的感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完成的期间，我几乎一天就只睡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是把它给完成了。完成之后那一天，我在屋子里面激动地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那种无憾，明白吧？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做成了。我画的长征的那个呢，那个背景就是松潘的草地，那个母亲啊背上背着一些武器，怀抱着一个小婴儿在沼泽地里面，她的脚已经有一些陷进去了，她的身上破破烂烂的，有血渍，有很多的补丁，筚路蓝缕啊，以启山林。我还画了他们在路上，就是母亲坐在那个地方抱着她的孩子正在哺乳，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枪朝外面射击，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状态。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哺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都记得我一边喂着孩子，我一边在那对着电脑去调图。而当时的党就是这样，一边是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人民去搞生产，去让他们生活过得好一些，对吧？一边还得拿起枪来去打敌人，就像这样一个多能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母亲的困难，所有的母亲看了我那个话都会有共鸣。我发布之后，很多妈妈留言说都哭得不行了，就和孩子一起看看他的妈妈对孩子的爱，爱到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去，他完全可以看懂，他可以共情。因为你只有通过共情的话，孩子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爱他，所以党对他的爱就是一样的一个爱。他小时候他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我在他的心里面能够种下这样一种爱的种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太有意义了，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和满足。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就是喜欢从女性视角去画画。我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就已经涉及这些关于幸福呀，还有家风啊，还有个人的成长治愈这些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所以在2025年呢，我就和全国妇联一起在春节的时候推出了蛇年漫说幸福家的这个系列。后来全国妇联让我去创作小确幸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喜欢很可爱的表情包，这对于我来说太惊喜了。其实这个形象的灵感来源啊，就是00后小姑娘们她们所呈现的状态。这个小姑娘她头发是有点蓬松的，其实也是代表她们审美的一种松弛感，同时呢两个小辫子一扎哦，就感觉她们很个性，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又可爱又倔强。比如说这个冲冲冲小姑娘，她踩上她的小滑板儿，就是特别的有青春活力的感觉。我们还给这个角色呢有设计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和她一起往前冲。我觉得00后小姑娘们，她们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她们会追逐远方，她们会努力的拼工作，但是她们在冲向他的目标地的过程中，他会保持可爱，保持快乐。

一起幸福其实是里面最浪漫的一个表情包。我们家楼下是有一排那个杏花树，然后这个杏树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把花开得非常的盛放啊。我以前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嘛，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坐好了，因为妈妈要冲刺了。他就紧紧地把我抱着，然后我们就冲进了那一片花瓣的地毯上。我们一边冲，那个花瓣就飞起来了。我和我的孩子，我们俩就尖叫起来，因为骑过去的一瞬间，我们两个创造了一场极致的浪漫，就很像这个表情包里的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场景我非常的有共鸣。通过表情包这样一个小切口，我能感受到是咱们妇联对广大不同年龄段的姐妹的一种诚意满满的关怀。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那就是画幸福小事。我有时候拖了几天还没画，因为特别忙，我的心里面会出现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就像蚂蚁在你身上咬一样，你必须得做，因为这是你生命的动能。你我要不做，我就像汽车没有油了一样。它在我的心里也成了一件必须要坚持，变成信念的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件事情。而且通过这一次和妇联之间的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合作，妇联也有在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我想用我的作品去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青春之力来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呢，也想说啊，我们每一天幸福的状态，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最美的样子。我们的小确幸，就是国家的大幸福。

0: 2021年，我回到了家乡四门村，成了村里面的一名后备干部。当时的我踌躇满志。
1: 小飞，你在南京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回农村呢？
2: 回来也有发展吗？
1: 农村的条件这么辛苦，有什么好发展的？
0: 可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11.58万元，全区倒数第一。
3: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
0: 什么是软弱涣散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穷。村里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没有产业。村集体没有钱，
3: 不是你去安全隐患他们。
0: 越穷，工作就越难开展。我们四门村有什么？我们四门村该如何发展？当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干，一起致富。
4: 都给重新开出来。
5: 现在目前两个村子呢，
4: 看见你家有几亩田还撂荒呢。
5: 就咱昨天又开个花盆，最近也开个花甲，
4: 给它重新开出来，然后在咱们村里一起种嘛。田还是您的，就是村里付给租金，你发给村里种。
6: 那行那行，
4: 行，好嘞。
7: 今天是四门村正式进行各荒地分耕工作了。村委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到我村里面去了解荒地，结合

0: 我们陶鑫有20000亩的种植复方，如果我们把莲子办一个莲子加工厂放在四门村，我们既解决了我们村民家门口就业，也发展了我们村集体经济，
1: 这是个好路子。
2: 但是我觉得发展模式是个问题，
0: 所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研究一下发展模式怎么去做。
3: 说干就干，我们兵分几路外出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经过半年的筹备，在四门村原机械厂旧址上，我们的莲子初级加工厂终于建成了。
4: 我们的莲子加工厂建成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3: 这座闲置了30多年的旧厂房迎来了久违的机械轰鸣声，村里有了产业，也有了自己的产品，但是如何打开销路呢？我在网上看到新鲜的莲子水果100克就能卖到9.9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卖呢？
5: 新书记，试一下声音。
3: 喂喂喂，大家好，
5: 声音没问题，3、2、1，开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陶鑫镇四门村马上上市的新鲜莲口。就从来从来，2023年下半年，陶鑫镇成立的前村公司给村里带来了新的机会。四门村入股前村公司，将一系列特色合联产品带到更广阔的平台。凭借展销会、直播带货的方式，我们的合联系列产品有了这个特色，
0: 叫甘香糯甜。
6: 油带可以生吃，很好吃，
7: 很爽口。
6: 然后呢，回家也可以清炒。我们四门的这个万亩回莲。
0: 大家看啊，禾莲全身都是宝，禾莲产业还能不能做得更大？我们在禾花没有开的时候，我们卖藕带，藕带市面上大概要卖到20到30一斤。然后我们在禾花开的时候，我们卖禾花，禾花现在大概卖5到6块钱一朵。卖得好比卖莲子更挣钱。下一步我们引进充氮包装的设备，明年的水果莲直接包装就能发货，没有卖出的莲子就送到我们自己的莲子加工厂。
8: 那时候莲子壳没人要，烧又烧不掉，只能放到田里。
0: 我们通过外出考察学习啊，发现我们莲子加工的废弃物啊，莲蓬壳、莲子壳适合种植有机菌类蔬菜。
9: 其实我们回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些技术扩大化，包括一些像后面的一些销路推动到外面的农户，规模化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0万个莲子菇的菌包，已经开始长出蘑菇了。蘑菇产生的肥料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我们再利用有机肥种蔬菜。还有我们规划中的共富工厂、农产品加工分拣物流中心，我相信我们的禾莲产业链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0: 喂喂喂，
10: 在党组织办合作社的带领下，四门村的第一次分红大会正式召开了。下面请飞虎姐到名字的村民到前面来联系分红。
3: 还记得刚回四门村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回农村。4年过去了，我们用行动回答着这个问题。我们为何而来？让家乡因何而兴？新农人把梦想播种在乡村，也能收获硕果累累的新希望。

0: 最近，在临淄区的一处考古工地现场，陈奎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发现了多座古代墓葬，亟待清理。
1: 啊，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把它清了之后啊，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现场分布。这个地方啊，你那个清的时候啊，一定得特别的注意。
0: 陈奎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葬，进行着耐心细致的精细化考古发掘。特别是每次发现有新的文物，陈奎更是要求大伙不能错漏任何一点遗迹现象。
2: 考古啊，它就是揭示本源，就是要解决啊我们未知的东西。考古的这个知识获取啊，啊绝对离不开田野。所以说，你要想有一线的、一手的田野考古这个。资料必须要公示于天下一下。
0: 自从2014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陈奎就一直在临淄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10年来，他不惧酷暑严寒，坚持白天在考古工地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也越来越熟悉临淄区地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2: 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土质土色和化合物。你看这层啊，这层啊呈深褐色，大家看一下，你看没有？这是典型的五花土，啊，这是判别地底下可能存在古代墓葬。
0: 2017年，为配合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临淄区文物主管部门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大城西侧、小城西侧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接受任务以后，陈奎他们就深入田间地头，参与到了对齐国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在小城西门外南侧，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疑似夯土基址。经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5年的重点勘探和科学考古发掘论证，这片遗迹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2: 这个地方当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再一个，这个地方正好位于小城西门外的南部，也是跟史料上完全吻合的，就是一个是史料，再一个就是排除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系统的考古勘探，我们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啊。
0: 陈奎坚守在文物考古一线，先后主持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30余项，主持参与了临淄商王墓地、临淄铜陵遗址、临淄金鼎绿城四期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累计发掘20万平方米大中型墓葬上万座，出土文物上万件，打响了临淄考古的工作名片。因为工作出色，今年陈奎获评为淄博市五一劳动标兵。

0: 眼前这些精美纹样，来自北京设计之都发展有限公司的西城纹样设计团队。西城区古建众多，2024年，西城区发起了以纹样文化基因数据库为基础的北京西城文化数字基因工程。设计团队人员像一个个美学星探一样，将目光聚焦一个个文物，让纹样从古建出走到现代人的生活。
1: 我们首先对整个西城的这个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这个归纳，把西城具备代表性的国家级、北京市还有区级的文物，对吧？和文保单位，我们进行了梳理。这里是位于先农坛太岁殿的那个古建博物馆。这个藻井呢，它有6层结构组成，最上面呢有1400颗星组成的这种星象图。这个过程中的难点呢，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文化内涵特别多，我们组织了很多次的专家的论证，最终找出那种最能代表它内涵的这种表述的这种方式，作为它的知识图谱和标识体系。
0: 在锁定历史文化点位后，第二步采样，设计师登场。
2: 首先是进行现场勘察，然后通过大量的拍照以及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这种种手段呢，来采集文化元素。然后基于这些采集到的文化元素呢，我们

0: 进行一个纹样的创作，母题确定之后呢，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来完成我们的纹样的衍生设计。比如在景山观德殿这个纹样的创作过程中呢，它的名字呢来自于《礼记·射艺》中“射以观德”这四个字。然后呢，它在明清两朝是这个皇帝来观看儿臣骑射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它的名称以及历史的这个功能，我们来创作了一幅骑射的图案，作为整个观德殿纹样的一个母题。我们的纹样创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基因可视化转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作纹样时候要遵循这四点原则，就是正、准、新和视，它一定要美观大方，符合大众的这个审美，让受众能够准确迅速地去识别我们纹样所描绘的对象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符合我们当前的这个审美趋势和潮流，在它承载的信息量要适中。
1: 取了在观德殿建筑中提取的一些花纹元素，比如像如意纹，它代表了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含义。另外呢，还有一些玄子彩画以及团花纹和回纹。根据最终这个纹样应用在不同的场景中的需求，我们是在传统纹样的各种布局方式我们都做了尝试，有这个中心旋转对称的，也有这个左右对称的，也有四方连续和这个八大运的形式，就是我们是生成了一系列的纹样。
2: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正值北京中轴线申遗那个并且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作为参与这么一项工作的这么一个成员，我们自己做这项工作感到了这种自豪。
0: 我们行走在这个都城的中轴线上的时候，我们也是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巨大宝库。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去了解西城的历史。
3: 在纹样设计团队的努力下，仙农坛太岁殿天空藻井纹样、景山社以观德纹样、万宁桥镇水兽纹样纷纷成功出走，成为讲述西城故事的新名片。
4: 目前呢，我们一共采集了西城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个文化点位共计66处，形成了单体纹样8000个。我们现在已经编制成了这个西城纹韵系列书籍。我们希望这种文化加数字化的探索与尝试能成为西城文化创新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新的模式。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

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十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芝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尊。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枝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100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众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

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摇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摇黄称之为花王。摇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摇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摇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摇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摇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9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4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形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4月下旬才开始开花，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孽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4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

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照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照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雨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2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
猪膏

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支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

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花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

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的，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支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估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

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瓣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
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三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

牵着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三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牵扯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两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四月中旬开放，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

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三五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们来习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乡亲，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天敌，踏碎了我们的乡村。只有全民族、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国破家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4: 这是曾经发生在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宁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郑碗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蛟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蛟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振振挺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江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兵

0: 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权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蛟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郑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蛟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召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烈生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二三十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烈生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岑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烈生分庭抗礼。郑振岑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宣传抗战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郑振廷等人由广州回村，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岑，而当时郑振岑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

0: 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平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江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
1: 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有请。
2: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1: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江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江湖小学的历史其实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功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功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5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庆斌、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郑振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营
3: 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十月开始酝酿，1930年六月正式成立，1934年十一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七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十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谷村，先后发展九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十一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十二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五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四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九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十一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四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男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六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萍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隆平、尧山、南河、巨鹿、磁县、
焚香

南乐、清风、濮阳等十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20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南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南红旗》，由刘大峰主编。8月，中共直南特委机关迁往邯郸。11月，中共直南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

机关迁往安阳。十二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还称为中共直南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平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南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五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12月，中共直南特委迁往邯郸。1933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基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康宣臣任委员，郑吉甫任秘书长。1934年2月，鲁西豫北的范县、关城、濮阳、汤阴、华县、内黄等县党组织改由中共直南特委领导。6月，中共直南特委改组为中共直南临时特委，黎玉任书记。11月，中共河北省委将中共直南临时特委改组为南北两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又称老直南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南特委，又称新直南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绍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3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由李金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等3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州、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

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男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路是绿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太炸了，不行，我抱着目的要坐飞机炸的。
0: 二个人，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0: 1950年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十个军有38、39、40，我们是50军，第一批国家是指10个军国家。我们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只有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军46师，从南东的话呢，到河北的话呢，到朝鲜。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吧？第二批在朝鲜呢，白天就在苏宁那边就躲躲。国军的话呢，保住目标，一直的话呢，在苏宁那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10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子的话呢，走到哪里？夜子要走到的话呢，大同江。
1: 他们要说我们是50军，18师、14师3团，1营3连。排长，5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0: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楚山，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过，肯定就过来。他到了楚山，离我们国疆只60里路啊，他那是全部机械化，在楚山那边就比我们都得打，那个部队基本上打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还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2辆车一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那个公路也很偏僻，他想跳头跳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2: 白天飞机一架挨着一架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灵，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要中国封锁线啊，到阵地上修炮，还要背着一工具啊，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和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打，我们还得走发走来修炮啊。早1分钟战士就有保证自己的生命了，没得炮白白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的，炮坏了吧，所以说嘴不说不怕不怕呀，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真是一堆废铁呀。每当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吧，就像刚才说停战以后那种高兴劲儿。52年9月3号那天进行大轰炸，一直走开城之民，就炸到的话呢顺川之民来。起来以后，在朝鲜也下车了以后，羊都进不着了，灯光啊，羊都进不着，只进得着的话呢，那个高射炮啊，还有机枪啊，那些的话呢，打射击的时候的话呢，有些的话呢，光线也觉得的话呢，好像的话呢，人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话那段时间还没有第一次射击着，还不晓得是哪样。只看到那个火光的话呢，肉啊慢慢的上天，只看到这么样。但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接到的话呢， 就是疫情军呐、啊。
1: 十月二十五，我们就出了，一直出。出个第一个兵团就是，德华的兵团司令，陆国军，38、39、40、42、50，陆军，这陆国军就是德华。后来我才是总共出了五个兵团。我们什么在释放的，就是被挖了个小土洞，一个每一个人都挖个小土洞嘛。土洞啊，就挖一下什么土洞了，为什么就躲在土洞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有炊事班，把饭菜捏成团团，扛啊，装在口袋去扛了。每个洞这个洞送啊送啊，也没得时间，没得说时间吃饭时间啊，就是要看敌人不给我们时间吃，能送吗？再送，给我们时间不能送，就是那个受了嘛，敌人就是每天都是用飞机扫射。炮弹打好了这样，他不一定没得时间，随时他就过时间打不过就走了，打不了嘛就走，就打了就走、这个。他有炮弹啊，飞机轰炸我们防线啊，防线，我们就安全，就是躲那些洞在什么。因为他也不一定是他好呀，有时上上人来一下，有时候上上人啊，然后晚上家我们就可以住去，没有我的站好去，就接近他的袭击他的，袭击他就赶快就撤回来，就是说我们多少，就是那人，晚上就是那苦嘛。

0: 不像现在啊，人们会表达感情，那个时候没整那什么名堂，这个拉着手哟，抱着一起高兴，就是这个样子。
1: 抗美援朝战争用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学习的破跑到那个破天
2: 哦，很小的，
0: 很小小的，我都不觉得，后头到云大医院去脑血管去，我脑溢血嘛，给住院，医生发觉呢，但是现在还在里头，没拿出来。
3: 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了，有说话余地了，哎，我们觉得了可以。反正是的话呢，只要是共产党的好道，共产党有什么事，我们就积极的参加行动。哦，这是我们感到的话呢，荣幸。
4: 路上呢，在那这地方是，啊，就是不正就是地方，啊，参谋战线西二部分人。只要从地方从部队转业一部分干部从事地方参谋战线，为转就是从东来就转到东川来，就来到东川路啊路三年挂一个阵在上面那个石军上石军上干了十年，就在九城干十年。
0: 我现在这个腿这下半截比我零下三十多度了，就是要民众不起作用，所以很多人都跟着截肢，我啊算幸运还保留这双腿，有些没看到这个叫人均医院的，那整个都是截肢的战士了。

0: 事，吃饭为大。古往今来，春种秋收，守的是这片土地，求的是这碗饭，保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碗饭，一眼难，四季更替，坚守不渝，从吃饱到吃好，是一代代人的接棒传承。
1: 李哥，
2: 哎呀，高师来了，
1: 这稻子长挺好啊，
2: 挺好。你看它这个大田长势，
1: 一点杂草杂猪都没有。
2: 杂草还是你这种子存度好，种子存。当时我把我这邻居都叫过来，你好好给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感谢大伙给机会啊。
2: 不是，也是这个品种，这也是好，
1: 确实是好。
0: 你很难把研究员形象和高世伟挂钩。作为龙江科技人才春燕知识计划，韩地早丁到遗传资源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他认为实验室里呈现不了田间的每一处细节，所以他总说最值得的探索在田间地头。
1: 因为我的父母吧，就是从事农业行业的，从小呢我就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熏陶，同时呢就是我上学之后呢，我就是报考了黑龙江巴依农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啊，我就到了咱们那个绥化分院。
0: 2009年，高世伟从学校毕业来到绥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同为农科技术人员的妻子在国企任职，夫妻俩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对家人来讲是很愧疚的，因为农业科研它是跟着农时走，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的任务，那么这个科研不等人，人必须得跟着科研走，将就科研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早出晚归，这个是常态，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那就得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也得对我们的农业科研负责。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有着1500万亩盐碱地亟待唤醒。
3: 这老碱土地它啥也不长啊，下雨天还稀得焦黄的，只能放点牛，老百姓碰热地口粮田就基本上白得。
0: 当前我省的耐盐碱种植资源不够丰富，能让农民放心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还不够齐全，成为了科研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
1: 这种土啊不好改，这碱 pH 得在10以上的，
4: 咱说 pH 得到9.5以下，
1: 对，
4: 盐分得到1/3以下，你才能说真正说能打出产量来。
1: 在盐碱地育种嘛，可以说是这个困难重重，咱们那个耐盐碱资源非常少，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有的耐盐碱资源你再进行改良，然后改良它的品质，不然改良它相关的抗性，那我说那个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0: 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里传承希望，老一辈专家躬身田垄数十载，以精湛技术破解稳产难题，筑牢保收根基，让每一季丰收都有定盘星。
5: 这个搞科研呢，你起码得有那个对自己，第一得有信心，第二得有决心，第三得有耐心，即使在那个遇到挫折都属于正常。
1: 其实在我们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是那个聂守军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农业情怀的这么一位专家，他就跟我们说要怀揣着一个为国育良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搞科研，不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挫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为国育良种的这个信心坚定好。
0: 年轻一代带着从零到一的创新憧憬，在育种攻坚 技术突破中敢闯敢试，让每一粒种子都迸发突破极限的可能。
6: 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咱们团队这个蔓延检疫组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先请刘老师吧，因为刘老师是咱们东北中心绥化站的那个负责人，让他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研究进展。
7: 这个耐盐碱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区种，它的熟期一定会比正常种的话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季温带种第一季温带的品种有可能说上的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咱们要是拿出说第二季温带的长地型的品种去参加耐盐碱组的实验的话，它一定会比他们更有优势。
6: 我是这么个想法，耐盐碱它也有一个前端品质啊，要不然的话你别到时候真耐盐碱了，然后品质在下来。
0: 分歧藏着不同的年轻人对好种子的不同想法，那些看似对立的思路里其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份期待。
1: 我们都是80后90后，那么大家的思路都很活跃也很跳跃，那么在具体执行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材料选择上，大家的眼光方向思路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你的观点不对，我认为我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者我认可你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加强。我觉得这种思维的碰撞是非常好的，也是对这个团队发展更加有利的，因为把所有年轻人的好点子好的创新的思路集中在一起，那么将来一定会形成一条好的育种的体系。
0: 为了破解耐盐碱难题，他带着80后90后的团队把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从增产8%到国标2几米的品质跃升，从空壳率压减到20%以内的精细，到穗井温控制在3级以下的稳定，突破性品种在这里诞生。
1: 现在咱们省那个开辟了这个耐盐碱审定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耐盐碱的中间实验里头，这对咱们那个耐盐碱育种的这个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科技的支撑。
7: 这片地种水稻种几年了？
8: 种四年了。
7: 种309种几年了？这个
8: 种3年吧。
1: 现在能达到多少的 pH 值？
8: pH 值达到89。
7: 那可能盐碱地种第一个穗儿也得有一百一十个粒儿，
8: 对吧？
7: 对，
1: 算是多少？多少？
8: 145这样式的最低的，
7: 对，145，平均能120多个粒儿以上就行了。这
8: 基本没有瘪子，你全你拿着哪个穗儿你瞅，基本没瘪子，全是一个瘪粒没有。
1: 最开始是我们的随行试挖，把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做了一个耐盐碱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8: 你看看这盐碱地们这大米饭，盐碱地出的大米，
1: 挺香啊！
9: 你尝尝，给
8: 拿筷子，拿筷子，拿筷子尝尝。来，你尝尝，
1: 挺好
8: ，这米相当好吃了。
7: 这就是咱们地里打这个米啊，
1: 这米状态滑，真不错，挺滑溜。继这个随行试挖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随行306、309、350啊、随行338这些品种，它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盐碱地上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工程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0: 黑龙江省第2、3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世伟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1: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 来观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8: 你看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绥靖311，这个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这个主导品种了。
9: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有强大的推广队伍。
8: 对，
9: 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啊，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8: 这相当于全覆盖。
9: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继18以后。然后就是绥靖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8: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种了18，表现挺好。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2: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哎，来进屋吧。
8: 好嘞好嘞，
2: 来。
8: 今年种哪样？
2: 我今年和第一年、去年地差不多，也是500亩。
8: 500亩地。
2: 嗯，
8: 都种绥靖309。
2: 对，今年也都是绥靖309。
8: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2: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吨半，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8: 你像我们一个品种啊，它一般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
2: 嗯，
8: 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们的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似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2: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8: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2: 行。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世伟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世伟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1: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从一粒种子。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世伟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

0: 哎，爸，我中了，你在附近啊？
1: 哎，哥哥中来了，参加那体校哎，他今年还要退休哎，也正在四面埠转向高沙堡，你过来看下子。
0: 好好，我就来啊。

0: 大叔大哥，下午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1: 差个案多啊。遥控充电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之前的每个月的3倍，最多2万应该亏本。
2: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1: 你给养老有保障，也应该在外面打工，也给他事啊。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不仅仅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唐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理。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家宅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

0: 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1: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有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啊，他觉得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不管用，所以自己就去创设一种所谓管用的新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要求违法当事人啊在马路上罚站，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去公布他的违法行为，啊，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还限制他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行政执法机关自己可以创设行政处罚手段吗？答案是否定的。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设定并依法实施，这里就包括处罚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哪种违法行为实施哪种处罚手段，都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好的，你不能撇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自己另行创设新的处罚手段。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国的行政处罚手段是13+1，但这13种处罚手段具体适用哪种违法行为，也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好的，啊，确立了一种对应关系。那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怎样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处罚。啊，所以法律可以设定13种行政处罚种类，也可以规定13种处罚以外的其他的处罚。那么行政法规呢，它可以啊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它不能规定，但其他的处罚都是可以规定的。那么地方性法规呢，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两个处罚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是倒过来了，它的权限就小一点，啊，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啊，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啊，人身罚是高压线，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规、规章都不能规定；第二点呢？对于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其他处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马红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社会组织领域常见的违法情形。第五一个是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

通知，要求清理规范，设起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但少数社会组织未能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有的违规增设社企收费项目，破坏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看一个案例啊，深圳市某协会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标准收取会费，那么它章程本身已经制定了一个会费收取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收费，而是按照会员企业实际拥有的车辆数量，以每台车每年200元的标准收取浮动会费。2019年12月到2022年8月这期间啊，多收取了会费，共计46万。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向会员收费或摊派的规定。协会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了存在的错误，将多收取的会费啊全部退还给了相关的会员。2021年2月2日，深圳市民政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该协会限期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这个通知，强调要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其中啊，围绕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的要求，那么措辞也是非常严厉的。这五个严禁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严禁强制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啊，行业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加强社企收费项目评估论证，严禁违规新设社企收费项目。同时还提到，民政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推动健全综合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那么从执法实践看，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情形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二是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或者说是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三是利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多头收取费用，也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收了，那么分支机构呢再次收费；四是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费用；五是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或者其他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六是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七是呢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八是呢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九是呢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十呢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费用。那么十一呢是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等等吧。以上呢是执法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违法情形。第六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是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成立、运行及监管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资金要求等关键要素。以社会团体为例啊，其登记的事项有八个，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这八个重要的事项。那么这些重要事项发生变动，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践中啊，常有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变更登记的要求有误解，比如说社会组织只是完成了内部变更程序，没有将相关的变更事项报到业务主管单位，也没有向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再比如，社会组织仅仅将变更申请上报给了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在民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这两种情况都构成了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看一个案例，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接到了线索举报，那么反映啊，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啊，涉嫌未按照规定办理地址变更登记。那么随后呢，深圳市民政局啊，便启动了调查程序，执法人员赴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的登记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那么发现呢，这个现场啊，没有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个物业管理人员核实，该地址啊，在2017年以前确实有深圳市这个行业协会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但是在2017年以后啊，这个场地啊就租给了深圳市某一家公司使用。那么在现场调查之后啊，深圳市民政局啊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调查。那么同时呢，对该协会的副秘书长进行了询问调查。据这个副秘书长陈述啊，该协会啊自2017年起啊，确实啊已经不在登记的地址办公了啊。那么由于啊秘书处工作这个交接失误，导致了未按照要求办理地址的变更手续。2021年1月，深圳市民政局依法给予深圳市某行业协会警告的行政处罚。那么行政许可法第49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登记事项范围、变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一款规定，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相应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四项也作出了规定，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个是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坚持非盈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
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做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加之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2022年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
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委达标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17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13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10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18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9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啊，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也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三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1款第5项规定，
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

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经过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你看这些细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对，我这还拿了一个，但是这个是差不多二十多天前啊，因为二十多天前呢，这面就跟我定说到时候做一个讲座，我说到时候我要讲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后来我就摘了一些放在一个冰箱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刚拿出来，但是已经黑的也不像样子了啊，主要是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个结构实际上它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植物的什么呀？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常一说到花都是那种好看的，是吧？又香又好看的，是吧？那么这种的实际上好多花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既不好看也没有特殊的味道啊，像这类型的也是植物的花。那么这上面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的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

大家看到了吧，风梅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风梅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结这个果、结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的啊，雄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村民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梅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梅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站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云啊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圆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风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结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圆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结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结。它因为是雄的和雌的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好，刚
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分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但是看这个，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特别小，但是这么小呢它又吸引不来昆虫，怎么办呢？于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呢，就把旁边的一些叶子呢，哎，变成了这个鲜艳的颜色。这样的话呢，靠这些颜色呢，把这个各类昆虫呢给它吸引过来。那么来了以后，当然它就直接是吧，它是被这个外面的吸引过来，但是它来了以后，哎，发现这里面有花粉，然后它进行一个采粉，采粉的过程中呢，就进行了授粉啊，就进行了这个虫媒传粉。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是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它每一个小的都是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苞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特花而来的啊，进化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拱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苞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0: 湖智庆社区，请下车的乘客往后门。
1: 把社区的温度带到离您最近的地方，一楼见，就是把咱楼栋的事在一楼办。

0: 是坏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哎，别让他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
2: 你们物业天天就收物业费几级，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了？什么？
3: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2: 你负责吗？
3: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4: 喂，陆姐，怎么了？系统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5: 陈叔子，你整的连着我，你看我们家这地址是我警察会。
4: 哇，你今天别急了，我还是先把
3: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6: 哟，叔叔，叫花呢？
7: 哟，小陈来了。闲着也是闲着，浇浇花，打发打发时间。
6: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好，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收到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都信任您，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楼栋打扫主任。
7: 是啊，我浇浇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啊，老了不行了。
6: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3: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278个高层楼栋，人口密度高，治理难度大，每个楼栋就是竖起来的村民组，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2: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解决。
8: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年了，
0: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6: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7: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一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研究了大家的想法，也请来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2: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一户得不少钱吧？
8: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电费工资就1000块，如果你换这个资金怎么筹？
6: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7: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一个临时的电梯更换业绩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8: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
7: 儿，也敢说话，要不先报个名，
8: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2: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6: 这个您可以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积极报名。
8: 我也报名。
9: 可以，
8: 我也
9: 报名。
6: 好。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2: 电梯的话，我家住3楼，电梯又少，不然小区里面那家养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3: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建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入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6: 折腾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0: 这下终于有新电梯做了。
8: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可恶的问题，社区讨论了没有？该提上日程的。
6: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一楼见。
3: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建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一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链接共建资源， 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2: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2/3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3: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建工作法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法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您居委会反映个。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一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2: 小华因为有好多人也想进好看嘛，看得开心，
3: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4: 实在，我想你翻一个文字，就是我们家那个晒日饭的米子怪晒。
3: 你们今天就为这两件事是吧，来的？
2: 对。
3: 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3: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吧。
5: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一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3: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5: 哎，对，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3: 是吧，
5: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彭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看到彭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4: 洪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得跟你来聊聊天，小小几条种花。
6: 那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就侦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6: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顶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哎，对了，哎，一定要注意点啊。
1: 阿姨呀，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流到俺地坝，不是我蚊子不？那不流蚊子是哪蚊子了啊？这里就是往楼上啊，那肯定是俺房水没做好啊。
7: 要是我蚊子了，
1: 肯定是俺房水没做好啊，要不然怎么流到我家来了？
8: 你肯定是俺的房水没做好吧？要不然怎么流到？
9: 别吵了，别吵了，都是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4: 阿姨，你是俺蚊子，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7: 哦，是个是我家蚊子，
4: 就都是邻居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7: 对，
4: 确实是你家蚊子。
7: 对，是我家蚊子。
4: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7: 对，不来再吵啊！我到地大林子了，干地大水沟，不摘不着。
10: 张阿姨，您去哪呀？
11: 我去老年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11: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哎，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哎呦，我说你说什么呢？你才遛鸟呢，还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1: 哎，老李，
2: 又怎么了？
0: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社区办事不力，碰上大事了。<笑>
2: 我们是什么大事了？
0: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 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夹角啊？
2: 不是，是锻炼锻炼。啊，不是，李大爷。
0: 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哦，哪两天呀？哪天呀？哎，你给准谱。反
2: 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0: 哎呦，我用你了。你有这精力啊，哎，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哎。
3: 最近幸福里周边街道加装了安防监控系统，这样啊就可以实时监控社区内的人员和车辆行动。要是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能立刻报警处理，我们的巡逻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去送啊！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5: 你干什么？走！不认识你！
6: 给我回家！
5: 全是你！给我回家！
6: 住手！
5: 我认你了，哥。丫是谁呀？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6: 老了？
5: 告诉你啊。
7: 今天谁怂谁孙子？哎呦，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
5: 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6: 不是，你谁呀？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您，您是谁？
5: 我是你妈，你大妈，怎么着呀？还敢不敢了？嗯，不敢了，大妈。我们没调戏小姑娘，那是她前妻，那是。
7: 你胡说，不认识你们。
6: 不是妈，不是，大妈，我这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的前妻，我认错人了。
7: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你没事没完，一会儿咱们派出所说去啊。对，不是我。
6: 怪不得窦刘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啊！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7: 小张凡，
6: 啊，
7: 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6: 刘大姐。 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7: 不老板着脸吗？那得改。
6: 没有，那你们还是板着脸吧。
8: 对对对。

0: 接近。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到了吗？
0: 你呀，又说笑了。来，请喝水。
1: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0: 张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新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事成啊一定重谢。
0: 帮不帮？帮了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啊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1: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1: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啊，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1: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
1: 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0: 是，你哪位？
1: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0: 哦，想起来了，老娘和我提起过你。
1: 他让我从外地捎来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0: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1: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0: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0: 哎，好，那我先回了。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娘，来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汤。
2: 哎呦，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喝。
0: 趁热喝。
2: 嗯，
0: 老娘，你是不是有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2: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0: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2: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在开会离不开，就没去了。
0: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2: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少来这一套。白天你在办公室里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
1: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样会上交给组织。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0: 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2: 哎，别别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1: 在这之前，镇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清廉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3: 好，我一会儿就去。
1: 彭书记，您请看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
4: 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
1: 嗯，
4: 老梁啊，陆续顺利拆迁后啊，经过350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1: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4: 累了也要加紧干，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游戏，既要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要把道理啊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1: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4: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呦，今天加班又值吗？走，我请你吃面。
1: 好，冯书记啊，这个年我回去啊也没饭吃了。
4: 走吧，
1: 走。
5: 这次陆续拆迁工程怎么没有中标，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

0: 到底是出在哪？嗯，
1: 肯定是国旗没有到位，
2: 佣金问题，我们的佣金没到位。
0: 估计是中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
3: 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被人抢走了，真窝囊！
2: 窝囊。
1: 不过，我老胡服过谁啊？拼一把，
2: 拼一把！
1: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

0: 喂，
1: 佛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了。
0: 哦，胡总啊，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响当当的，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0: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只有参与投标并且中标才有资格。你们公司中标了吗？
1: 正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中标，所以才想请你帮帮忙，划一块区域啊给我们看看。
3: 帮不忙？帮了小老板、开发商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威逼利诱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哟，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正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4: 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0: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2: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叫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0: 可以随意的划拨，那还要招投标干什么？
1: 好，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啊，
4: 也别想顺利的搞下去。咱们走着瞧。
0: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怕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你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两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一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一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
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蒲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骨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瘤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瘤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
从而引起瘤胃和脘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瘤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瘤胃里面，产生异常。

肠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流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食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流胃鼓气。牛流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流胃鼓气的初期，流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流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流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流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流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
卫生条件较差。

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

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牛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
疾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休整

体法、体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5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钳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踵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踵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
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削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地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病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流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
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

甲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流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梅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指间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

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治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努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
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料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犊前60天到产犊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位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位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位，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位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位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子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
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捻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

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躯高于前躯，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卵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时，随处可见地上铺着一种华而不色的大方砖。这种大方砖光润如墨玉，平滑似镜，饱经时光的雕琢而丝毫不减风貌。原来这就是产自于苏州的传世之宝御窑金砖。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做的砖，而是大方砖的雅称。据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紫禁城，特派官员到陆墓监制砖。书中提到的陆墓就是今天苏州市相城区的陆墓镇，因此地土质优良，做工考究，烧制有方，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苏州陆墓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相传御窑之名即为永乐皇帝赐封。那么为什么称其为金砖呢？流传至今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于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做金砖，后逐步演化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金砖。明嘉靖、万历以及清乾隆年间，御窑金砖烧制进入全盛时期。在清代，每块金砖的造价高达9600白银，相当于当时一担大米的价钱。因为金砖制作成本巨大，民间还流传着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这也是金砖得名的一种说法。清末以后，因战事连年，御窑金砖生产曾时断时续。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修复三大殿内外地面，使用御窑金砖18万块。2003年，北京天安门、天坛的修缮也使用了大量的御窑金砖。时至今日，在御窑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御窑要唱御窑经，御窑砖瓦有名声。御窑两字皇帝赐，600年来到如今。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这里有着昆曲、园林的文化浸染，也有着悠久的砖瓦制造历史。元和堂、阳澄湖、白荡湖怀抱的陆墓镇，自古以来谣烟瘴天，以烧制砖瓦及其他陶器制品著称。苏州温软饱满的水将陆墓的泥土滋养出黏糯柔润的特性，与常见的淤泥制土不同，制作御窑金砖选用当地特有的黄泥土，这种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邓泥，使烧制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原来陆墓附近的阳澄湖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太湖，属于典型的湖积冲积平原地貌，土壤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了独特的耕作土壤，土壤的下层较为粘重，易于交结，适于制坯，烧结后不剪不蚀，坚硬异常，这也使得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金砖制作工艺的精细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需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烧窑和印水等8道大流程，
所含29道小工序。这种以反复和精细为特点的工艺，是陆牧姚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苏工苏作的精气神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工艺韵味的典型。这是一门水火相济的艺术。说卦传有文，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到了陆牧玉窑村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130日而后印水出窑的功夫。炼泥流程之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砖。玉窑金砖制作有七转而得土之说。所谓七转得土，指的是初步去除泥块中杂质，使土块变小变细的过程，也称取土，是制作金砖的重要环节。先在地上打一些探洞，鉴别土质优劣，看样定点，然后挖去表层，取出下面无杂质不含沙的黄色黏泥，将优质的黄泥土筛选出来，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凭风霜雨雪侵袭，使其团粒结构受到破坏而分解，去其土性，俗称冻土。冻土的目的是使泥土无硬块，容易翻踏，质细而粘性强。晒到一个月左右，这时候就开始将其敲打成泥块，再经过掘、熨、晒、锥、冲、磨、筛等7道工序的处理，才能达到七转得土。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技艺融进了一部分现代的手段，这不但秉承了一贯的精工细作，而且还减轻了窑工们的劳动强度。除了磨碎可以使用现代手段外，其他的人工炼泥工序一道也不能少。炼泥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石子儿，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澄浆沥泥。据《造砖图说》记载，覆澄以3级之池，滤以3重之螺，筑地以晾干之，布瓦以锡之，垒以铁弦，踏以入足，即修筑3级水池，用3级网罗过滤细土、沥浆，进而经过沥、澄、滤、晾、勒、踏6道工序，炼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这是对于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用自制的切泥秤，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再由人工反复踩踏，去除泥团当中的气泡，像揉面一样炼出泥土的粘性，是为炼泥。待得泥料炼到半干时，需要再进行反复的翻倒摔揉，这个过程被称为醒泥，目的是让泥中的粘性和沙性达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炼泥是金砖制作的关键工序之一，也是其与普通砖瓦烧造的最主要差别所在。翻倒摔揉的次数、时间和时机，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来把握，把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金砖出窑后的质量。工艺的反复，使得仅是炼泥就得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稠密的泥团炼好后，即将进入烧制金砖的下一道工序——制坯。
工匠们将泥团装入制作金砖的木框中，俗称灌砖坯。要一鼓作气，两个人再次在泥团上面反复踩踏，直到踩实为止，使框内泥坯无气孔。木掌这是用来敲打抹平泥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碾压泥坯，经过反复来回碾压结实后，再用铁丝做成的工割削切坯面，使其平整，然后把多余的泥片拿掉，撒上点水，用工具将泥坯的表面整理平滑，再盖以特制的印章。印章一般有3到4个，这是过去为了确保金砖的质量而制定的严格规则。每块金砖上都刻有金砖生产的年份以及尺寸规格，督造、监造官员的姓名，窑户烧造的姓名，以备检验金砖的质量，追查责任事故。如今的工匠们依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为了保证坯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细纹裂痕，砖坯做成后需要避风避日，置之阴室，使它直立在通风处自然晾干。存放在砖坯的屋室需要防止太阳直射，还要根据气候适时开门开窗，何时开窗、开多久，全凭有经验的工匠来把控。此外，每隔一两天就要上下翻转砖坯，用拍板将砖身拍平拍直，既要晾干砖坯，又不能让砖坯中的水分挥发过快，以防止砖坯爆裂。因此

还需要薄膜遮护转体。据《天工开物》记载，月八月而后成坯，也就是历经数月的阴干，砖坯方能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也是大有讲究，砖的堆垛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需要有专门的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操作。通常装窑时，金砖堆叠的四周围要配以其他散砖，散砖在焙烧过程中可以对金砖起到保护作用。普通的黄泥之所以能锻造成质若金石的金砖，就在于岁月的反复沉淀。这个恪守了几百年的法则，金家祖辈相传的独特工艺，在金梅泉的眼中是极其完美的。在他的印象中，自家的老窑用这种方法从未烧出过品相参差不齐的方砖来。砖坯的烧造时间大约还需要五个月左右，不同月份使用的燃料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陇康是稻谷碾磨后脱下的外壳，也是第一个月焙烧金砖的主要燃料，温度比较好控制。期间为了防昼火激烈，第一个月要用陇康熏一个月，其中前二十天视为微熏，其后十天开始用浓烟熏砖坯，这样做是为了让其水分完全散发。第二个月选择硬柴烧一个月，硬柴极易点燃，具有比较高的燃料热值，可以让砖坯真正享受火焰的考验。前二十一天用文火烧，剩下的十天开始用紧火。第三个月选用稻草类的稞柴烧一个月，稞柴的热值比硬柴更高，相同质量的稞柴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这时窑温逐渐升到八百摄氏度以上，此时的温度已经很高了，自始至终不能断火，一定要保证火烧得均匀。最后四十天开始用松脂类的枝柴烧，由于富含油脂，枝柴的热值又比稞柴高出不少，是上好的燃料。焙烧时火候的控制和把握，柴草加入的时机和数量，是金砖烧制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工匠的烧造经验和一双慧眼。倘若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成青灰色，出窑就会变成发黄的嫩火砖。所谓嫩火砖，就是一经风吹雨打很快就会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分，砖面上就会出现裂纹，甚至烧出的砖会缩小变形，进而破裂，不能够使用。如此严格的技法，需要窑厂烧砖工在一百三十天内经常观察火候，及时扒去柴灰，填入燃料。这是工匠们寸步不离、日夜守候的心血结晶。当窑火熄灭后，工匠们就沿着窑墩外又高又陡的砖梯，把水挑到窑顶，再从窑顶渗入窑中。这是玉窑金砖想要成功出窑的一道必经的特殊工序——印水。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地，四周略微隆起，从窑顶慢慢渗入适量的水。水遇到高温，化为蒸汽，使得窑洞温度逐渐下降，一直持续到砖瓦冷却，继而使金砖在窑内产生窑变，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也使它具备了足以

九尺千秋的坚硬质地。通常经过四天左右的印水，300斤砖瓦大约需要水4800斤，而水量的多少和渗入的速度也是决定着御窑金砖最终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随着不断的印水，窑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等到完全冷却后，便是金砖烧造的最后一道工序——出窑。为了节省劳力，首先窑工们会在地上提前支起来一个电力起重机。随着起重机和窑工们的齐心协力，一块块金砖被他们抬了出来。出窑后的金砖要经过精心的挑选，缺角的、破残的、颜色不正的、声音异常的都要剔除。明代张问之的《造砖图说》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精挑细选的过程，或三五选一，或数十而选一，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皂纹，无坠角，扣之声振而清者，乃为入格。无名工匠复杂而漫长的劳作，使原本不明一文的泥土竟然有了黄金的身价。皇帝可以用4年的时间召见一座工程，也可以用近2年的时间仅仅打磨一块方砖。速度与精致都凝聚在一块块品质卓越的金砖里。缘起于明代永乐帝的南都北迁，交接于清宣统帝的紫禁城退位。一部金砖的烧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从永乐至宣统，苏州陆墓的御窑金砖，含藏的不仅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和精工细作，也是明清王朝和中国历史整整500年的荣辱和兴衰，更是陆墓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整整500年的喜怒哀乐和血汗心志。一两黄金可以是明朝初年1500斤精米的价格，可以是清朝初年3个县令一月的薪酬，也可以是一块地砖的造价。御窑金砖之所以会有天下第一砖的称誉，最为关键的是无数平凡的窑户工匠在阳澄湖西、苏州城北的这方水土之中，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辛劳，融进了他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验与领悟。

0: 漆器，通常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它可以抛光到与瓷器媲美。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有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我国制作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从商周到明清，我国漆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工艺不断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漆器逐渐从实用器上升为观赏性极强的艺术品，并且具有了很高的经济价值。目前漆器生产遍布我国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北京漆器、福建漆器、扬州漆器、平遥漆器等。各地方的漆器与当地文化结合，各具特色，竞放异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漆器来自江苏扬州。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隐于海内。隋唐时期，扬州漆器工艺格外精致，金属镶嵌产品日益增多。明清两代为扬州漆器的兴盛时期，除了彩绘和雕漆外，平磨螺钿、百宝镶嵌等新工艺也有所发展。传统的扬州漆器是在精致修漆的基础上，选用翡翠、玛瑙、珊瑚、碧玉、云母、夜光螺及金银等上百种名贵材料制作而成。
1: 从这个创造理念上来讲，扬州漆器的这个更注重于文化的表现，因为扬州本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名城，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文人墨客比较集中，所以扬州的工艺受这个文人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厚。
0: 正如谢世强老师所说，扬州漆器的装饰侧重于南方之秀，造型则渗透着北方之雄，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流露出扬州特有的文化气息。扬州漆器以装饰手法见长，每种装饰工艺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在扬州漆器装饰过程中，往往将各种装饰工艺混合使用，这样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创造出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扬州漆器。扬州漆器品种丰富，技艺精湛，色彩绚丽典雅，造型古朴庄重，同时将欣赏性和实用性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扬州漆器按照造型和用途划分为屏风、家具、杂件三大类，以屏风、家具为主。屏风和家具产量占扬州漆器生产总量的80%以上。任何一件工艺品的制作都需要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设计。扬州漆器的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器型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要考虑漆器的用途、形状、使用的胎料等等。另一种设计是关于装饰工艺，扬州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平磨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等。具体使用哪种工艺进行装饰，需要设计者提前构思好，构思完成后还需要将它呈现在画稿上，先使用铅笔勾绘，再用墨笔定稿。这个车间是扬州漆器厂的木工车间，漆器的胎料种类很多，比较常见的有木质、竹质、金属、塑料等。扬州漆器的胎料以木胎使用最多，花梨木、鸡翅木、松木、榉木都是制作扬州漆器木胎经常选用的材料。对照设计稿上的尺寸以及质地要求，对木料进行选择，然后使用多面具对木材进行切割。 通过四面刨或砂磨机的打磨，使木料的表面光滑平整。最后将木料按照稿件要求组合成器型。组合好的器型都有接缝，在接缝处刷上面糊，贴上麻布，可以防止器型出现裂纹，影响整件漆器的光滑。扬州漆器在上漆之前，首先需要做灰。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扬州漆器在做灰时，使用产自扬州市潍阳区北部30平方千米内特有的黄色粘土，烧制成瓦片，粉碎成不同木数，按照比例混合后，加入胶做成腻子，挂在器型的外表。胶由松香、聚乙烯醇、水按照3:5:2的比例熬制2个小时做成。第一遍灰叫做粗灰，这遍灰附着在器型与第二道灰之间，要求它的附着力要强。同时它不是雕刻层，要求它的强度也要大，所以120目的粗灰与200目一

以上的中徽，400目的细徽比例为4:3:2。现在桶内倒入胶，再放入混合好的灰，胶与灰的比例为1:2。

例为2:5:3，同样与胶混合。在刮第二遍灰之前，需要用200目的砂纸对第一遍灰的表面进行打磨，确认表面光滑，才可以刮第二遍灰。由于第三遍灰与漆层接触，所以这遍灰对细度有了很高的要求。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调成1:4:5。在上这遍灰之前，需要300目的砂纸对第二遍灰进行打磨，打磨完毕，将第三遍灰刮在器型表面。把猪血料、滑石粉按照1:3的比例混合，再加入水调成灰浆，刮在第三遍灰的表面。这遍灰浆的细度很大，作用就是遮蔽毛孔，使漆层刷在上面更加细腻光滑。最后使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后，就可以做漆了。扬州漆器使用大漆或合成漆做漆料，大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枝叶，为我国特产。大漆非常神奇，刚从漆树上取下时为乳白色，与空气接触后变为红棕、深红、棕褐色。使用天然大漆需要漆工配合银珠粉等矿物质进行调色，所以现在的漆器制作更多的是使用合成大漆，这样不用漆工自己调色，节省了一定的时间。糙漆，也就是灰层做完之后光漆之前先刷一层漆垫底，用以加实灰底。糙漆可以让漆面更加平整、厚实、光滑。接下来进行光漆，拂去漆面的尘土，使用刷子按一定的方向将漆料刷在器型上，要求薄而均匀，不能出现皱纹。根据装饰工艺的不同，光漆从几层到几百层不等。光漆完成之后，一件光素无纹的漆器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饰工艺了。扬州漆器在工艺上采用涂、绘、勾、刻、填、雕、镂、磨、镶、嵌等多种手法，具有平、亮、细、匀、艳、雅的艺术表现效果。装饰工艺种类有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古石镶嵌、刻漆、彩绘等几大类。扬州螺钿漆器制作历史悠久，制作水平很高。它分为平磨螺钿和软螺钿两种工艺。平磨螺钿漆器是以贝壳做材料，磨成薄厚一致的平片，在漆坯上根据画稿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最后打磨抛光而成。由于所用螺钿较厚较硬，所以又被称为硬螺钿漆器。制作平磨螺钿漆器，首先需要做垫，选择生长了3到5年的珍珠蚌、夜光螺、鲍鱼贝等五彩螺片，除去黑褐色角质层，磨成厚1毫米的平片待用。将画稿切割后，用面糊贴在螺片上。根据画稿使用锯工对螺片进行切割处理，锯工由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细钢丝3个接触面砸出锯齿。这样做的锯工不但锋利，而且制作简单。螺片经过切割后还需要垫色，由于螺片是白色的半透明材料，为了使螺片组合漆坯上呈现出多彩的层次感，用画笔蘸取颜料，将螺片的背面对照画稿的设计一一涂上颜色。当螺片背面的颜色变干后，
使用白乳胶按照画稿的设计将螺片粘在漆皮上，

由于螺片有一定的厚度，这时在已经沾上螺片的漆皮上再涂刷一层漆，漆的厚度刚好将螺片覆盖。这层漆干后，使用打磨机进行磨垫，以磨线出螺片为好。粘在漆皮上的螺片只是物体的形状，还需要根据画稿设计，用笔尖蘸取墨水，在螺片上勾画细节，例如孔雀的羽毛、花瓣上的纹路等等，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真实性。因为水产品容易风化，不易保存，最后要在漆皮上涂刷一层透明漆，使用钢琴漆最好，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螺片，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最后将漆器进行抛光处理，使它明亮如镜，呈现出瓷器般的光彩，这样一件平磨螺垫漆器就完成了。如此算来，制作一件简单的平磨螺垫漆器，它的生产周期至少需要50天。由于螺垫本身呈现白色，所以平磨螺垫漆器的漆底以黑红居多，要求画面俊朗清秀，螺片拼接紧密，图案磨显清晰，追求画面疏密对比的效果。软螺垫漆器又称薄螺垫漆器，与平磨螺垫漆器选用的厚硬螺片不同，软螺垫漆器选用的螺片薄如蝉翼，柔软有弹力，色彩斑斓绚丽。扬州漆器业又把软螺垫称作点螺，点螺工艺晚清后期失传。1978年，经过3年多的调研试制，扬州漆器厂终于恢复了这一扬州独有的珍贵漆器品种，被国家列为对外保密工艺。点指的是技法，螺指的是材料。该工艺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螺、珍珠贝等高档材料，精制成薄如蝉翼、小如针尖、细若秋毫的螺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点植在平整光滑的漆皮上，经过精致的修漆工艺，使点螺漆器具有图案精致、色彩绚丽、随光变幻、光滑夺目的艺术风格。这对和平颂、喜鹊登梅大挂瓶，是1959年扬州漆器厂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制的雕漆嵌玉作品。它选用翡翠、珊瑚、玛瑙、黑墨玉、碧玉等高档玉料，精制成花鸟浮雕图案，镶嵌在雕漆锦纹上。这对挂瓶曾陈列在人民大会堂20余年。6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国宾时，多次在大挂瓶前合影留念。它于1982年运回扬州，现陈列在扬州市工艺美术馆，作为稀世珍品收藏。雕漆嵌玉漆器和古石镶嵌漆器都是百宝嵌漆器的分支。百宝嵌漆器在我国萌芽较早，到明代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流行于明末。修士录里记载，百宝嵌珊瑚、宝石、琥珀、玳瑁、螺钿、象牙、犀角之类，与彩漆板子错杂而镌刻镶嵌者甚贵。雕漆嵌玉漆器由玉石锦纹构成，在制作之前，首先需要按照图稿确定出玉石和锦纹的位置，接下来雕刻锦纹。用于制作雕漆嵌玉作品的漆面大概50-60层，厚度1厘米左右。雕刻时采用大大小小的刻刀将锦纹雕刻成三角形、回字形、不规则形以及波纹形，锦纹深度2毫米左右。它作为背景起着突出重点、烘托主题的作用。目前雕漆嵌玉漆器使用的玉料品种非常多，常用的有白玉、青玉、翡翠、绿松石等等。
按照画稿选取合适颜色材质的玉石，按照纹样把图案绘制在玉料上，尽可能多的利用材料，减少浪费。绘制完毕后，使用玉石雕刻机将玉料雕出大体轮廓。因为雕刻玉料必须使用金砂轮带水操作，所以雕漆嵌玉又被称为水作。玉料的大体轮廓出来之后，玉工再按照画稿使用小号砂轮雕刻出玉料的具体细节，例如花瓣、叶子的纹路、动物的毛发等等。将雕刻好的玉石用胶粘在刻好锦纹的漆面上，雕漆嵌玉漆器重点在于借玉石的色彩表现装饰的意境，所以一件好的作品往往把玉料布置在主要位置，做画龙点睛之笔，这样刻在漆面上刀法圆润的锦纹与雕琢成各种造型的浮雕玉石交相辉映，体现了极高的欣赏价值。古石镶嵌漆器与雕漆嵌玉漆器制作的工艺大体相同，所用的材料为象牙、牛骨、寿山石、青田石等等。这些材料疏松易处理，不需要带水雕刻，所以古石镶嵌又被称为干作。与雕漆嵌玉不同的是，古石镶嵌一般不需要刻锦纹，取而代之的是描金。描金工使用铜粉、青漆、煤油，按照1:2:1的比例调配成金漆，沿嵌件的边缘进行勾勒，描金线条像工笔重彩一样绚丽多彩，富有装饰性。它与古石嵌件配合，构成完整的画面。扬州刻漆漆器主要是指刻灰漆器，刻灰又称为款彩或大雕填，是在漆器的灰坯上进行雕刻花纹，进刀较深，铲去漆膜下的灰地，再填以彩色或金银箔罩漆。根据填充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金地刻灰漆器、色地刻灰漆器等。刻漆工艺兴起于明代，明代的各种牌匾多阴刻夫金，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如今扬州刻灰漆器主要由刻工、铲工、着色工合作完成。刻工使用面糊将画稿粘在漆面上，按照画稿勾勒出图像的大体轮廓，一定要注意刀随线走，不能任意改动和出现偏差。然后蘸取少量水将稿件洗掉，露出雕刻的单线，沿单线再雕刻出阳纹，增加立体感。铲工根据勾勒的线条铲去多余的漆面，根据铲去灰地位置的不同，分为阴纹刻法和阳纹刻法。阴纹雕刻灰地留取较多，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下凹陷的视觉效果；阳纹雕刻留取灰地较少，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上凸起的浮雕效果。雕刻完毕后，把灰地抹上腻子，然后进行打磨。腻子由猪血料与滑石粉按照1:2混合。打磨时使用300目左右的砂纸，如此反复4-5遍，确定灰地光滑平整之后，就可以着色了。着色工遵循先深后浅的原则，对灰地进行大面积填涂。着色工要有很高的配色绘画功底。着色完毕后，使用棉布沾水擦去附着在漆面上的颜色，棉布里面包裹一块木板，保证不会擦到已经填好的颜色。如果是色地刻灰漆器，到这一步漆器就算完成了，但如果是金地刻灰漆器，还需要着色工在灰地面上贴上金银箔。贴金银箔之前，
先要在灰面刷一层虫胶漆，虫胶漆由虫胶

树脂与无水乙醇按照1:5的比例调配而成。调配好的虫胶漆能很好地粘附于各种物体表面，形成一层光滑、光亮和耐久的漆膜，最后刷上一层大漆。待大漆80%干的时候，把金银箔一张一张贴在漆面上。贴的时候动作要轻而快，这样大面积的银色就呈现出来了。使用脱脂棉把金银箔压平整，最后用棉布蘸取无水乙醇，擦去粘在图案上的金银箔。为了防止颜料或是金银箔被空气氧化，使用透明漆对漆器表面进行照色处理，这样刻灰漆器就制作完毕了。彩绘也就是传统技法中的画漆，是漆器最基本的装饰手段。彩绘漆器也就是用笔蘸彩漆在漆面上描画图案纹样而制成的漆器，它是我国装饰漆艺中发明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技法变化最多的一种。扬州的彩绘漆器风格接近工笔重彩，染色柔和细腻，色调和谐沉静。它需要先将画稿用钢针扎透，稿面涂以牙粉，这样画稿就被复制到漆面上，然后就需要画工进行临摹施彩了。彩绘工艺看似简单，实际上对操作者的要求非常高，画工必须学习绘画4年以上，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才允许在漆面上勾红点翠，独立操作。这幅160厘米长、80厘米宽的春色满园，若是一个人绘制，需要10天才能完成。按照画稿将画面绘制在漆面上，再经过照漆，彩绘漆器就制作完成了。这对高2.4米、围长2.8米的剔红雕漆花瓶江天一览，是1990年制作的。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共耗时3年多，因规格最宏大、题材最广阔、雕漆最精致的三大特色而成为雕漆史上的一大创举。瓶身一围，用3点透视将长江两岸24处风景名胜展开成长卷，形成一幅回环连续的山水画面。这幅作品带领我们走进雕漆。雕漆是漆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按照所雕漆色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彩等。目前扬州雕漆品种主要为剔红，胎骨以木胎居多，修漆时涂刷的层数要达到100层以上，每道漆的厚度为0.1至0.15毫米，最厚不得超过0.25毫米。漆面干燥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雕刻的技法有刻、起、割、点、挑、勾、拉等，分别采用不同形状的刀具。雕刻完毕之后还要放置一段时间，等待漆色完全突出。雕漆漆器的制作周期是所有漆器品种中时间最长的，光是修涂漆层就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还要放置后干。所以生产一件雕漆漆器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2006年12月，商务部向第一批430家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授牌并颁发证书，扬州漆器厂榜上有名。这些政策表明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扶持漆器这一传统工艺，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漆器由于极具升值潜力而成为收藏者和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它。
载着大好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祭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乡亲，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我们的乡村，只有全民族、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我国兴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1: 郑老师，我们也要加入共产党，
4: 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
5: 这是曾经发生在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宁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阵亡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蛟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蛟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0: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郑振廷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焦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兵、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权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焦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郑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焦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照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1: 是

0: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烈生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二三十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烈生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岑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烈生分庭抗礼。郑振岑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宣传抗战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郑振廷等人由广州回村，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岑，而当时郑振岑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们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廷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蛟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有请。
1: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0: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蛟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蛟湖小学的历史其实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 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工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工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静斌、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郑振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配合解放军同志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扫清障碍等工作。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万寿桥遍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墙上的布告，群众的口号，刹那间让福州沸腾了。福州人民奔走相告，为解放军解放福州凝聚了巨大的声势。后来为了纪念解放军冲过万寿桥，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队，万寿桥改名为解放大桥，并沿用至今。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史称开国大典。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国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0: 同学们，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儿童组织活跃在父兄身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少先队的前身是什么？成立于什么时候？有请。
1: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
0: 很好。其实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儿童组织的建设。1922年9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个先期组织安源儿童团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53年8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指出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成长。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以此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少先队，中国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前赴后继跟党走，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是我们中国少年的优良传统。而我们江湖小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印证。
2: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
0: 在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我们少先队的建设。习爷爷指出，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并希望同学们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不负家长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3: 所以同学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就是要肩负起强国建设的责任。
4: 老师，这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3: 很好。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江湖小学里的星火已经变成了革命建设的熊熊火焰，那今天的那团火焰在哪里？有请。
1: 老师，那团火焰是在学校的历史里。
3: 请坐。有请。
5: 老师，我认为也在今天的课堂里。
3: 请坐。
6: 老师，我觉得那团火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3: 很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年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郑振刚的孙子郑铮爷爷。
7: 同学们好，
8: 郑爷爷好。
7: 小时候，我的爸爸曾告诉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就要树立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他常说，当年共产党在与人民顽强斗争，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学习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他们为之奋斗并实现的愿望，这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不仅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的爱护，更是对未来的担当。
3: 感谢郑真爷爷。同学们，你们想知道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宣誓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湖村老党员郑灿爷爷重温入党誓词。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生是人，郑灿。

感谢郑灿爷爷。也请大家永燃心中的火焰，牢记铮铮誓言，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下课。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要参观和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探索规律，把握主动。特别是2021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没错，为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二十大修改的党章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在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2024年的2月，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共6章34条，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总体要求、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0: 那我考考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总体要求是什么？
1: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奋斗。

0: 高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全党全社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履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责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没错，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10月开始酝酿，1930年6月正式成立，1934年11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7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10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谷村，先后发展9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11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5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9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11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男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6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
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萍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隆平、瑶山、南河、巨鹿、磁县、肥乡、南乐、清风、濮阳等十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二十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男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男红旗》，由刘大峰主编。8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邯郸。11月，中共直男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编特委，廖化平任书记，冯温任组织部长，刘大峰任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长。除负责领导原来党组之外，馆陶、邱县、灌县、平原等鲁西16个县和安阳等豫北3个县党组织也划归中共直鲁豫编特委领导。中共直鲁豫编特委将机关刊物《直男红旗》改为《直鲁豫编红旗》，由刘大峰主编，机关迁往安阳。12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编特委。中共直鲁豫编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兼任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1931年2月，中共直鲁豫编特委改称为中共直男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萍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5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12月，中共直男特委迁往邯郸。1933年2月，中共直男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基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康宣臣任委员，郑吉甫任秘书长。1934年

十特委改组为南北两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又称老直南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南特委，又称新直南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绍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三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由李京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等三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周、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路是绿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太大了，不行，我的目的要坐飞机炸的。
0: 那个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1950年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十个军有38、39、40，我们是50军，第一批国家是指10个军国家。我们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只有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军46师，从南东的话呢，坐火车的话

0: 要到草村。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吧？第二批在草，所以呢，白天就在树林里边就躲躲。我真的话呢，暴露目标。夜子的话呢，在树林里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四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子的话呢，走到哪里？夜子要走到的话呢，大同江。
1: 他们要说我们是五十斤，一十八师，四十三团。一营三连排长，5/5的是10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2: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楚山，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过，人家就过来。他到了楚山，离我们过江只60里路了。他那是全部地界化，在楚山那边就比我们走得把那个部队基本上把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也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2辆车一炸，炸掉，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那个公路也很偏僻，他想跳头跳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0: 白天飞机一架挨着一架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灵，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要冲过封锁线，到阵地上修炮，还要背着工具啊，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打，我们还得走八十五来修炮啊。早一分钟战士就有保存自己的生命啊，没得炮白的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的，炮坏了吧，所以说嘴不说不怕不怕的，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只是一堆废铁啊。每当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法，就像刚才说停战以后那种高兴劲儿。52年9月3号那天，进行大轰炸，也是走太城之内，就炸到的话来顺川这边来。去了以后，在朝鲜也下车了以后，羊都见不着了。灯光啊，羊都进不着，只进得着的话呢，那个高射炮啊，还有机枪啊，那些的话呢，把射箭的时候的话呢，有那些的话呢，光线也觉得的话呢，好像的话呢，人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话，那段时间还没有第一次射箭着，还不晓得是哪样。只看到那个火光的话呢，肉啊慢慢的上天，只看到灯火呀。但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接到的话呢，就是一行军了。
1: 10月25，我们就出了，一直出。出个第一个兵团就是，德华的兵团司令，6个军。38、39、40、42、50、60军，这6个军就是德华。后来我才知道，总共出了5个兵团。我们什么？虽然守防 就是我那个学习小兔。

懂一个那一个人就挖个学初中嘛，初中呢就那就我以前我们初中的白天呢就住在初中的时候嘛，吃饭的时候就是有炊事班呢，把饭菜捏成团团，扛啊装在口袋去扛的，每个粽子一个粽子送，送。也没得时间，那得说我们时间吃饭时间就是要看今天不够我们时间再能送吗，再送我们时间不能送，就是那个受着受着嘛，敌人就是每天就是用规矩造势炮弹打好的这样，他规矩没得时间，所以说他都会是这样的，大部分就走了，大部分就是大部分就是他有炮弹啊，飞机轰炸我们房间房间我们什么什么就是做这些动作什么，怎么他也不一定是他好像又是上午上午来一下又是上午来一下然后晚上家我们就可以住进有我的账号去，这就接近他的袭击他的袭击他的就赶快就撤回来，就是做我们多的就是那晚上就是那活嘛，

0: 不像现在啊，人们会表达感觉，那个时候没整那些名堂，就这个拉着手要抱着一起高兴，就是这个样子。
1: 抗美援朝战争用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学习的谱跑到那个谱前
2: 很小的，
0: 很小的小店，我都不觉得，好多到云大院去闹些国际，我闹一些嘛，给住院，医生发觉呢。但是现在还在里头，没拿出来。
3: 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了，有说话余地了。哎，我们觉得了可以，反正说句话了，只要是共产党的好道，共产党有什么事，我们就积极的参加行动。哦，这是我们感到的话了，荣幸。
4: 共产党在我们地方是，就是不等就是地方，才貌彰显，需要部分人。是要从地方从部队转业一部分干部从事地方采贸战略，不会转是就是从东来就转到东川来，就来到东川路啊路山呢画一个阵地，在上面石屏上石屏上干了十年，又在旧城干十年。
0: 我现在这个腿这下半截比我的一下30多重了，就是要名副不起作用，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截肢，我啊算幸运还保留这双腿，有些人没看到这个叫人均医院的，那整个都是截肢的战士了。

0: 事，吃饭为大。古往今来，春种秋收，守的是这片土地，求的是这碗饭，保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碗饭，一眼难，四季更替，坚守不渝，从吃饱到吃好，是一代代人的接棒传承。
1: 李哥，
2: 哎呀，高师来了，
1: 这稻子长挺好啊。
2: 挺好，你看它这个大田长势，
1: 一点杂草杂株都没有。
2: 杂草还是你这种子纯度好，种子纯。
3: 到时候我把我这邻居都叫过来，您好好给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感谢大伙给机会啊。
3: 嗯，不是，也是这个品种，这也是好，
1: 确实是好。
0: 你很难把研究员形象和高世伟挂钩。作为龙江科技人才春燕知识计划寒地早丁稻遗传资源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他认为实验室里呈现不了田间的每一处细节，所以他总说最值得的探索在田间地头。
1: 因为我的父母吧，就是从事农业行业的，从小呢我就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熏陶，同时呢就是我上学之后呢，我就是报考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啊，我就到了咱们那个绥化分院。
0: 2009年，高世伟从学校毕业来到绥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同为农科技术人员的妻子在国企任职，夫妻俩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对家人来讲是很愧疚的，因为农业科研它是跟着农时走，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的任务，那么这个科研不等人，人必须得跟着科研走，将就科研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早出晚归，这个是常态，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那就得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也得对我们的农业科研负责。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种子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有着1500万亩盐碱地亟待唤醒。
4: 这老碱土地它啥也不长呢，下雨天还稀得焦黄的，只能放点牛，老百姓碰着地口粮田就基本上白得。
0: 当前我省的耐盐碱种植资源不够丰富，能让农民放心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还不够齐全，成为了科研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
5: 这种土不好改，这碱 pH 得在10以上了得。
6: 咱说 pH 得到9.5以下，
5: 对，
6: 盐分得到1/1000以下，你才能说真正说能打出产量来。
1: 在盐碱地育种嘛，可以说是这个困难重重。咱们这个耐盐碱资源非常少，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有的耐盐碱资源，你再进行改良，然后改良它的品质，不然改良它相关的抗性，那么是这个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0: 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里传承希望，老一辈专家躬身田垄数十载，以精湛技术破解稳产难题，筑牢保收根基，让每一季丰收都有定盘星。
7: 这个搞科研呢，你起码得有那个对自己，第一得有信心，第二得有决心，第三得有耐心，即使在那个遇到挫折都属于正常。
1: 其实在我们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是那个聂守峰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农业情怀的这么一位专家，他就跟我们说要怀揣着一个为国育良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搞科研，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挫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为国育良种的这个信心坚定好。
0: 年轻一代带着从零到一的

0: 创新憧憬，在育种攻坚、技术突破中敢闯敢试，让每一粒种子都迸发突破极限的可能。
1: 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咱们团队这个蔓延点育种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先请刘老师吧。刘老师是咱们东北中心绥化站的那个负责人，让他来去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研究进展。
2: 这个蔓延点这个品种在盐碱育种，它的熟期一定会比正常种的话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季孕带种第一季孕带的品种有可能说上的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咱们要是拿出说第二季孕带的长期型的品种去参加蔓延点有的实验的话，它一定会比他们更有优势。
1: 我是这么个想法，蔓延点它也有一个前端品质，要不然的话你别到时候真蔓延点了，然后品质在下来。
0: 分歧藏着不同的年轻人对好种子的不同想法，那些看似对立的思路里其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份期待。
3: 我们都是80后90后，那大家的思路都很活跃也很跳跃，那么在具体执行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材料选择上，大家的眼光方向思路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你的观点不对，我认为我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者我认可你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加强。我觉得这种思维的碰撞是非常好的，也是对这个团队发展更加有利的，因为把所有年轻人的好点子、好的创新的思路集中在一起，那么将来一定会形成一条好的育种的体系。
0: 为了破解那盐碱难题，他带着80后90后的团队把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从增产8%到国标2几米的品质跃升，从空壳率压减到20%以内的精细，到穗井温控制在3级以下的稳定，突破性品种在这里诞生。
3: 现在咱们省那个开辟了这个耐盐碱审定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耐盐碱的中间实验里头，这对咱们这个耐盐碱育种的这个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科技的支撑。
2: 这片地种水稻种几年了？
4: 种四年了。
2: 种309种几年了？
4: 种3年吧。
3: 现在能达到多少的 pH 值？
4: pH 值达到89。
2: 可能盐碱地种一个穗儿也得有110个粒儿，
4: 对吧？
2: 对，
3: 上面多少？多少？
4: 145这样式的，最低的。
2: 对，就145，平均能120多个粒儿以上就行了。
4: 基本没有瘪子。嗯，你拿出哪个穗儿瞅，基本没瘪子，全是一个瘪粒没有。
3: 最开始是我们的随行试挖，把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做了一个耐盐碱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4: 你看看这盐碱地们的大米饭，盐碱地出的大米，
3: 挺香啊！
1: 你尝尝这个，
4: 你拿筷子，你拿筷子尝尝，
1: 来，
4: 你尝尝，
3: 挺好
4: ，这米相当好吃了。
2: 这就是咱们地里打这个米啊，
3: 这米饭还滑，真不错，挺滑溜。继这个随行试挖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随行306、309、350啊，随行338这些品种，它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盐碱地上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工程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0: 黑龙江省第2、3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世伟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3: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来观。

0: 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1: 你看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绥靖311，这个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那个主导品种了。
2: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有强大的推广队伍。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啊，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1: 这相当于全覆盖。
2: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继18以后，然后就是绥靖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3: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1: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种了18，表现挺好的。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4: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来进屋吧。
1: 好嘞好嘞。来，今年种的咋样？
4: 我今年和第一年去年地差不多，也是500亩。
1: 500亩地，都种绥靖309。
4: 对，今年也都是绥靖309。
1: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4: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吨半，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1: 你像我们一个品种啊，它一般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这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着，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4: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1: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4: 行。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世伟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世伟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0: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3: 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世伟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动人长卷。

0: 哎，爸，俺中了，你在附近啊？
1: 哎，哥哥中来了，前天他提前，他跟你俺要退休哎，俺正在市面部在想搞啥包，你过来空下子。
0: 好好，俺就来啊。

0: 大叔大哥，先别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止这一种缴法。你目前这种缴法是按最低档次缴费，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请跟我来。大叔大哥，下午好。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2: 差个案多啊。
3: 要控
4: 从严点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自己的，没给你个上倍，最多2万应该亏本。
0: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4: 你给养老有保障，应该在外面打工，应该打事啊。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不仅仅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唐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呢？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有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啊，他觉得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不管用，所以自己就去创设一种所谓管用的新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要求违法当事人啊在马路上罚站，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去公布他的违法行为，啊，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还限制他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行政执法机关自己可以创设行政处罚手段吗？答案是否定的。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设定并依法实施，这里就包括处罚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哪种违法行为实施哪种处罚手段，都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好的，你不能撇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自己另行创设新的处罚手段。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国的行政处罚手段是13+1，但这13种处罚手段具体适用哪种违法行为，也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好的，啊，确立了一种对应关系。那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怎样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处罚，

啊，所以法律可以设定十三种行政处罚种类，也可以规定十三种处罚以外的其他的处罚。那么行政法规呢，它可以啊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它不能规定，但其他的处罚都是可以规定的。那么地方性法规呢，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两个处罚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制倒过来了，它的权限就小一点啊，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啊。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啊，人身罚是高压线，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规规章都不能规定。第二点呢，对于十三种处罚手段以外的其他处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马红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社会组织领域常见的违法情形。第五一个是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但少数社会组织未能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有的违规增设涉企收费项目，破坏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看一个案例啊，深圳市某协会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标准收取会费，那么它章程本身已经制定了一个会费收取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收费，而是按照会员企业实际拥有的车辆数量，以每台车每年200元的标准收取浮动会费。2019年12月到2022年8月这期间啊，多收取了会费，共计46万。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向会员收费或摊派的规定。协会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了存在的错误，将多收取的会费啊，全部退还给了相关的会员。2021年2月2日，深圳市民政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该协会限期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这个通知，强调要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其中啊，围绕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的要求，那么措辞也是非常严厉的。这五个严禁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严禁强制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啊，行业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加强涉企收费项目评估论证，严禁违规新设涉企收费项目。同时还提到，民政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推动健全综合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那么从执法实践看，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情形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二是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或者说是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三是利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多头收取费用，也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收了，那么分支机构呢再次收费；四是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费用；五是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或者其他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六是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七是呢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八是呢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九是呢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十呢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费用。
那么十一呢，是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等等吧。以上呢是执法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违法情形。第六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是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成立、运行及监管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资金要求等关键要素。以社会团体为例啊，其登记的事项有八个，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这八个重要的事项。那么这些重要事项发生变动，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践中啊，常有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变更登记的要求有误解，比如说社会组织只是完成了内部变更程序，没有将相关的变更事项报到业务主管单位，也没有向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再比如，社会组织仅仅将变更申请上报给了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在民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这两种情况都构成了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看一个案例，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接到了线索举报，那么反映啊，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啊，涉嫌未按照规定办理地址变更登记。那么随后呢，深圳市民政局啊，便启动了调查程序，执法人员赴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的登记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那么发现呢，这个现场啊，没有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个物业管理人员核实，该地址啊，在2017年以前确实有深圳市这个行业协会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但是在2017年以后啊，这个场地啊就租给了深圳市某一家公司使用。那么在现场调查之后啊，深圳市民政局啊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调查。那么同时呢，对该协会的负面

秘书长进行了询问调查，据这个副秘书长陈述啊，该协会啊自2017年起啊，确实啊已经不在登记的地址办公了啊。那么由于啊秘书处工作这个交接失误，导致了未按照要求办理地址的变更手续。2021年的一月，深圳市民政局依法给予深圳市啊某行业协会警告的行政处罚。那么行政许可法第49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登记事项范围、变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一款规定，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相应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四项也作出了规定，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个是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坚持非盈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作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加之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
二零

2022年的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17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13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10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18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9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
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此校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啊，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3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也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3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1款第5项规定，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

黑的也不像样子了啊，主要是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个结构实际上它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植物的什么呀，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常一说到花都是那种好看的是吧，又香又好看的是吧，那么这种的实际上好多花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既不好看也没有特殊的味道啊，像这类型的也是植物的花。那么这上面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在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看到了吧，风媒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风媒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接这个果接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儿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的啊，雄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
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

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聪明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媒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媒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站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云啊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圆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接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圆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接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接。它因为是雄的和雌的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风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但是看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特别小，但是这么小呢，它又吸引不来昆虫，怎么办呢？于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呢，就把旁边的一些叶子呢，哎，变成了这个鲜艳的颜色。这样的话呢，靠这些颜色呢，把这个各类昆虫呢给它吸引过来。那么来了以后，当然它就直接是吧，它是被这个外面的吸引过来，但是它来了以后，哎，发现这里面有花粉，然后它进行一个采粉的过程中呢，就进行了授粉啊，就进行了这个虫媒传粉。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是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是它每一个小的都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薄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特花而来的啊，进花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拱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包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把社区的温度带到离您最近的地方。一楼见，就是把咱楼栋的事在一楼办。

0: 手铐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哎，别让了，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你们物业天天就收物业费几级，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了？什么？
2: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0: 你负责吗？
2: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3: 薇露姐，怎么了？启动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2: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4: 哟，李叔，叫花呢？
5: 哟，小陈来了。
4: 闲着也是闲着，浇浇花，打发打发时间。
5: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好，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知道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都很信任您，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活动管销处长。
4: 对了啊，我浇浇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儿啊，老了不行了。
5: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2: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278个高层楼栋，人口密度高，治理难度大，每个楼栋就是竖起来的村民组，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0: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解决。
6: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天了，
7: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5: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8: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一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研究了大家的想法，
9: 也请来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
8: 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
9: 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0: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一户得不少钱吧？
6: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退伙就7000块。如果你换这个姿势怎么愁？
5: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9: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一个
8: 临时的电梯更换业主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9: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
8: 也敢说话，要不你先报个名，
9: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0: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5: 这个邻居你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积极报名。
6: 我也报名。
10: 可以，
6: 我也
10: 报名。
5: 好，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7: 的话，我家住3楼，电梯又少，管小区里面的人家养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2: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建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驻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5: 都等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11: 这下我终于有新电梯坐了。
9: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粘合物的问题，社区讨论了没有？该提上日程的。
5: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一楼见。
2: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建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一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 链接共建资源，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0: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2/3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2: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建工作坊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坊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你们居委会反映个。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一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2: 小华，因为有好多人也想进不好看嘛，看得开心，
3: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4: 实在，我想你翻一个文字，就是我们家那个晒日饭的米子怪晒。
3: 你们今天就为这两件事是吧，来的？
2: 对。
3: 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3: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嘛。
5: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一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3: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5: 哎，对，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3: 是吧，
5: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洪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看到洪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4: 洪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得跟你来聊聊天，小小技巧种花。
6: 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就侦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6: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顶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来对了，一定要注意点啊。
3: 阿姨，呀，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
4: 流到俺地吧，不是我问题不？
3: 那不流问题是哪问题嘞啊？这里就是往楼上，那肯定是俺防水没做好啊。
4: 要是我问题嘞，
3: 肯定是俺防水没做好啊，要不然怎么流到我家来嘞？
7: 那肯定是俺的防水没做好嘛，要不然怎么流到你？
8: 别吵了，别吵了，等着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4: 阿姨，这是俺问题，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2: 哦，这个是我家问题，
8: 就都是邻居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2: 对，
8: 确实是你家问题。
2: 对，是我家问题。
8: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2: 对，不来再吵啊！我一到地大你去了，干地大谁有？不接不着。
9: 张阿姨，你去哪呀？
10: 我去老林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10: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 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哟，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哎，我说你是说什么呢？你才遛鸟呢，还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1: 哎，老李，
0: 又怎么了？
1: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社区办事不力，摊上大事了。<笑>
0: 我们摊什么大事了？
1: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假脚啊？
2: 不是，
3: 是
4: 锻炼锻炼啊！啊不不不不不，
5: 李大爷，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
1: 哦，哪两天呀？哪天呀？哎，您给个准谱。
5: 反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1: 哎呦，我用你了，你有这精力啊，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哎，
6: 最近幸福里周边街道加装了安防监控系统，这样啊就可以实时监控社区内的人员和车辆行动，要是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能立刻报警处理，我们的巡逻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7: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你去送啊！
8: 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我你一个爱
7: 说她。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9: 你过来，你干什么？
7: 我媳妇儿。
9: 姑娘干什么？
7: 我
9: 媳妇儿，你干什么？
7: 走。
9: 不认识你，
7: 跟我回家。
9: 全是你兄弟
7: 偷看。跟我回家，
10: 住手！
7: 不认你了，哥。丫是谁呀、啊？
10: 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7: 看好了啊！告诉你啊，今天谁怂谁孙子。好、啊。
10: 哎呦！
11: 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7: 不是，你谁呀？
11: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
7: 您谁？
11: 我是你妈，你大妈，怎么的呀？还敢不敢了？
10: 不敢了，大妈。我们没挑起小姑娘，那是她前妻，那是。
9: 你胡说，我不认识你们。
7: 不是妈，不是大妈，这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前妻，我认错人了。
11: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你没事没完，一会儿咱们派出所说去啊。对。
7: 哎呦我操！
6: 怪不得都牛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合格。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11: 小张凡，啊，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6: 牛大姐，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11: 我老板这脸吗？那得改。
6: 没有，你还是板着脸吧。
12: 对对对。

0: 接近。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到了吗？
0: 你呀，又说笑了。来，请喝水。
1: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0: 张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请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事成啊，一定重谢。
0: 帮不帮？帮了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1: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1: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啊，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1: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1: 是，你哪位？
0: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1: 哦，想起来了，老娘和我提起过你。
0: 他让我从外地捎带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1: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0: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1: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1: 哎，好，那我先回了。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老娘，来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汤。
2: 哎呦，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喝。
1: 趁热喝。
2: 嗯。
1: 老娘，你是不是有一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2: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1: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2: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在开会离不开，就没去了。
1: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2: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1: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劝你少来这一套。白天你在办公室没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
1: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样会上交给组织。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0: 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2: 哎，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0: 在这之前，政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清廉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0: 王书记，您请看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嗯，
2: 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
0: 嗯，
2: 老梁啊，陆西顺利拆迁后啊，经过3-5年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0: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2: 累了也要加紧干，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游戏，既要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要把道理啊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0: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2: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呦，今天加班又值吗？走，我请你吃面。
0: 好，冯书记啊，这个年我回去啊也没饭吃了。
2: 走吧，
0: 走。
3: 这次陆西拆迁工程怎么没有中标，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
4: 肯定是火箭没有到位。
5: 佣金问题，我们佣金没到位，
6: 估计是中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
3: 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被人抢走了，真窝囊！
5: 窝囊！
3: 不过我老胡服过谁啊？拼一把！
7: 拼一把！
3: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

0: 喂，
1: 冯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了。
0: 哦，胡总啊，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响当当的，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0: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只有参与投标并且中标才有资格。你们公司中标了吗？
1: 正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中标，所以才想请你帮帮忙，划一块区域啊给我们干干。
3: 帮不忙？帮了小老板、开发商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威逼利诱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哟，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正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4: 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0: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2: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让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0: 可以随意的划拨，那还要招投标干什么？
1: 好，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
4: 也别想顺利的搞下来，咱们走着瞧。
0: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把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你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目的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唐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理。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有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啊，他觉得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不管用，所以自己就去创设一种所谓管用的新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要求违法当事人啊在马路上罚站，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去公布他的违法行为，啊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还限制他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行政执法机关自己可以创设行政处罚手段吗？答案是否定的。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设定并依法实施，这里就包括处罚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哪种违法行为实施哪种处罚。

发射弹，都是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好的。你不能撇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自己另行创设新的处罚手段。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国的行政处罚手段是13+1，但这13种处罚手段具体适用哪种违法行为，也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好的，啊，确立了一种对应关系。那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怎样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处罚啊，所以法律可以设定13种行政处罚种类，也可以规定13种处罚以外的其他的处罚。那么行政法规呢，它可以啊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它不能规定，但其他的处罚都是可以规定的。那么地方性法规呢，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两个处罚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是倒过来了，它的权限就小一点啊，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啊。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啊，人身罚是高压线，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规规章都不能规定。第二点呢，对于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其他处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祠、苏母祠与语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青衣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我们还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规划了果园村、幸福古村、蓝沟村为主的乡村振兴线路图，以及以郭祝三纪念馆、红色西山为一线的传承红色血脉、根续红色血脉的主题路线，还有水利村、大雅堂、宝靖村为主的主题路线，以及由电信国防基地、李密故里、黑龙滩陈列馆构成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
2: 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梁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